0: 一起去啊。
1: 你看那小兔碰到的这种露营，好不容易去露个营，结果下个大雨，你就也挺崩溃的。你知道像他们这种帐篷搭起来要多久啊？像小兔发的这个帐篷搭起来要好久。
0: 真的得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出去才可以，
1: 就要人多。
0: 对，然后呢，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干活，一边玩玩闹闹的才可以啊，不然的话确实是挺崩溃的哈。
1: 对，再加上你还要准备吃的喝的，那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0: 吃的喝的，如果你在外面睡的话呢，你还需要准备一个睡袋。
1: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可能出去露营，真的在外面过夜的应该不多吧？
0: 对，得是正儿八经真正喜欢户外的人，
1: 对，
0: 才会在外面睡啊。但那种是小帐篷了，其实都不需要这么大的帐篷了。
1: 对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睡帐篷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0: 应该是，
1: 我觉得半夜有什么猛兽过来把我的帐篷掀翻的那种。哎，你说你要在紫金山里面搭个帐篷，你不怕半夜野猪过来把你拱掉啊？
0: 哎，很有可能。
1: 对啊，
0: 你不要去紫金山这种生态特别好的地方。
1: 在那里小区里面的绿地吗？
0: 小区里面的绿地啊，因为小区里面绿地也不行哎，有小朋友踢球哎。
1: 对啊，
0: 然后一脚球哈，你的帐篷被掀翻。
1: 是，所以我跟你说，搭帐篷这件事情，你选的地方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在户外那种不确定到底安全状态如何的地方去搭帐篷过夜。
0: 对，我们现在都是比较保守型的。不清楚

0: 傻分不清楚。
1: 香，真香啊！
0: 我都忘了是什么了，什么
1: 红鲤鱼、鱼绿鲤鱼与驴那个。
0: 对，
1: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练雪雁那边的竹山湖吗？湿地公园潭底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哎。
0: 奶通送回小说，因为小兔晒了一张那个露营的板凳嘛，一大排，说不知道的以为你家卖椅子的。
1: 我以为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以为是小兔老家门口冬天晒太阳的。
0: 哎，真的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很想去露营的话，能可以去找小兔，哎，他是很有经验的哦。
1: 对，咿呀呀说阿文这么美的早餐竟然也要上班。
0: 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精致好像跟不上班就画了等号。你看发现了吗？我们阿文就是属于这种哈，既精致，同时呢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1: 哎，你看小兔也是的哦，潭底在竹山湖边上。当年常州有一台有一档那个武进电台有一档节目叫竹山湖夜话。武进电台有一档节目叫竹山湖夜话，是晚上一个主持人叫小陈，
0: 就在竹山湖边上是吗？
1: 不是，是竹山湖冠名的。
0: 哦，原来如此，我还说呢，竹山湖边上。
1: 很多人不知道竹山湖，竹山湖应该就是靠近太湖那边了，然后就是
0: 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
1: 那边的湖鲜蛮好吃的。就我每次回去会到竹山湖那边去度假村那边去吃湖鲜，它有一条街全吃各种太湖里面的湖鲜，比如说太湖三白啊。来考一下李欣，太湖三白是哪三白？
0: 那个白色的。
1: 白色的什么？
0: 有虾吗？
1: 有白虾啊。
0: 有什么鱼？
1: 白鱼，
0: 就叫白鱼啊。
1: 太湖白鱼很有名的。
0: 还有呢？
1: 银鱼。哎
0: 呀，银鱼还听过一点，白鱼就没听过。
1: 那所以银鱼你肯定没吃过。
0: 对，应该是没吃过。
1: 银鱼炒蛋很好吃。
0: 哎，银鱼是吗？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

0: 我要跟李欣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就是李欣去参加了一个品牌方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哎，你跟大家来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吧。
1: 这个活动呢，它的品牌呢是卡诺，卡诺这个品牌呢是小宠用品当中啊，包括粮食啊等等这些 number one。大概应该是蝉联了5年的吧，应该是天猫的蝉联5年的这个销量榜第一了哈，相当的厉害。然后你会发现啊，这些品牌方做的比较好的啊，他的办公室里面这些员工一定要养这些
0: 异宠
1: 小宠物，
0: 就小宠物呗。
1: 一般来说呢，比较多的像那个鸟类的，比如说鹦鹉会比较多，还有
0: 鸟
1: 啊，也不是翠鸟，
0: 蜂鸟
1: 应该叫做玄凤鹦鹉啊，就是他们有这个什么牡丹啊、小太阳啊，就这种类型。
0: 突然我觉得这些鸟的名字就很像古代皇宫里头，就是那些嫔妃们整天无聊的时候盘的那些鸟。
1: 对，一个是鸟类，一个呢就是仓鼠类
0: 啊。
1: 仓鼠类了解了一下呢，每一只仓鼠啊，就是如果它活得比较健康和长寿的话呢，也就2-3年。
0: 那不是会很难过吗？
1: 对呀，所以我在现场啊采访了一些达人，很多的达人呢，他的日常状态就是养小仓鼠，跟他的小仓鼠呢进行一些这种互相的陪伴。
0: 嗯，
1: 然后我也会问到，我说仓鼠的寿命就2-3年的时间，你们不会觉得说在他身上花费这么多的精力，或者是说呢，因为有的这个达人啊，会给小仓鼠呢打造各种各样的景象，就是造景。就像是那个小仓鼠在这个城堡里一样，然后还会给他们做一些手工，比如说哈，我了解到了有一个那个博主叫蔡可爱叔叔，然后呢，他会给那个叔叔00后的一个小女孩啊，给叔叔做各种各样的手工，有一个叫拼豆，能吃的拼豆。我开始问他，我说什么叫做能吃的拼豆呢？
0: 就这个拼豆能吃。
1: 后来他给我找了一个视频给我展示了一下，就大家知道那个拼图哎，拼图一样的东西，然后5颜6色的，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形态。他呢是用可以吃的材料把那个拼图拼出来。
0: 我的天哪！然后拼出来之后呢，他要吃吗？
1: 对呀，就让他抱着吃啊，就
0: 让他小仓鼠，让那个仓鼠抱着吃。
1: 对呀，让小仓鼠抱着吃啊，哎，就拼，大概拼个几个小时啊，啊，吃呢大概就是
0: 吃2分钟，
1: 两分钟也不至于，因为他那个拼豆哈，就跟我们这个纸差不多大。A4 纸差不多大小，他要做好久好久，中途经常会做失败，因为呢，他的鼠鼠就在旁边嘛，他那小仓鼠就在旁边嘛，因为他能吃啊，他就在旁边捣乱，所以经常会做不成功。你就会发现哈，这些达人们哈，在自己的这些小宠身上也是花费了各种各样的时间，花费了各种各样的心思。还有一个小女孩叫招财了吗？富贵了吗？就她的那个账号的名字。然后为什么叫做招财了吗？富贵了吗？招财是他和富贵啊，是他养的最开始的两只鼠啊，两只小鼠。然后说现在想起来他们离开哈，小姑娘在现场还要哭了，很难过。
0: 就是我在想，如果你养一只狗狗养一只猫猫的话，它至少可能陪你10年啊以上这样的时间。你这个只有2年，你在2年里面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的时间，那我就觉得会难受，
1: 肯定会难受的。但凡你倾注了感情，不管是时间多长啊，都会难受。而且你知道吗？就有一个鼠，叫做金丝熊，仓鼠的一个类型，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啊，叫做金丝熊那个类型，毛茸茸的，非常可爱，你就放手里可以盘嘛。

0: 它如果到老年的状态的话，它毛会掉光。
1: 你说仓鼠毛会掉光？
0: 对，毛会掉光，
1: 就仓鼠变光秃秃的。
0: 是的，而且呢，就是你会肉眼可见的，它一天会比一天衰老。嗯，每一

0: 但关键时刻，比如说你真的，比如有点腿脚不方便呢、啊嗯，你的邻里之间还是会帮你的，
1: 会
0: 说
1: 会帮忙，
0: 给你开一个那个电梯的门呢、啊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种啊、嗯、还是会有的。
1: 对，好，那到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了哈，愿所有的我们的毛孩子们都可以幸福快乐的成长。大家可以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啊，抖音啊，视频号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号，都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
0: 没错，因为我们也会时不时的为大家进行一些直播啊、嗯，关注荔枝宠物家，这是我们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节目的官方账号哦。
1: 嗯，好，那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1: 拜
0: 拜。

0: 9705757 4009905757。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鲁土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2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905757 4009905757。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1组，我们就会多送您2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9905757 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

0: 这样算下来，留给骑手的时间就很紧张了。
1: 还有多长时间？
2: 还有五分钟左右。
1: 还有五分钟的配送时间了。
2: 对，
0: 时间步步逼近红线，陈子豪骑到一处十字路口，不巧遇到一个红灯，他却没有往常的焦躁不安。
2: 现在温馨提示：红灯停一停。
1: 正在记录等灯时长，
2: 对对，
1: 一旦结束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
2: 对，这就是你等红绿灯。
0: 原来这就是刚刚上线的红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上遇到红灯等候的时候，系统会顺延订单的预计送达时间，陈子豪此时可以暂时安心等待红灯。如果是以前，在这种配送时间紧张又遭遇红灯的情况下，不少骑手就会闯红灯，甚至冒险逆行，用交通违法换取配送时效。
1: 那你有没有之前比如说也抢过，有没有后怕？
2: 抢过，肯定会感觉后怕，有时候跟那个车会擦肩而过，但是事后你过去之后你心里特别紧张，你心里当时都想以后再也不抢红灯了，家人肯定是劝你不要闯红灯嘛，超时就超时了，
1: 那你
2: 就是能少接一单就少接一单，就不要那么紧张嘛，天天叨叨你嘛。
0: 当陈子豪赶到顾客楼下时，订单剩余时间只有最后一分钟。
1: 是不是还有多长时间？
2: 不足一分钟。
1: 不足，赶紧上吧，赶紧快点！哎呀，我都着急了。
2: 赶紧把外卖到。红绿灯累计1分钟36秒。以计入配送时长，并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1: 最晚送达时间。

0: 化，都是在把原本不属于骑手可控范围的时间消耗从骑手的配送时长里剥离出去，既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也保障了骑手的合理收益。
1: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他已经很明确的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他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2: 因此下一步算法优化应该解决的是责任区分问题，商家出餐慢造成的超时不应该转化为骑手的责任，天气状况、道路拥堵等应该由算法加以识别和调整。从长远来看，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并不是给倒计时增加几分钟，而是建立一套时间识别、合理计时、责任区

0: 的激励体系，使安全配送与骑手的收益之间形成正向的关系。
1: 记者注意到，除北京以外，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山东济南等地都实行了算法松绑，让广大外卖骑手的焦虑和压力得到。

0: 早上的天气超凉快，出门发现啊，晨练的人都比以往多多了。
1: 是啊，天气舒服了，愿意出门的呢肯定就多了。就像啊，东西好吃了，排队买的人就多了。
0: 嗯，
1: 如果说促销力度再来一波，
0: 哎呀，
1: 那就是门庭若市了。
0: 是的，
1: 就像这次的智利进口干红，每天一到点儿，那个电话铃啊是叮铃铃响个不停。
0: 没错啊，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来自于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档次有了，品质有了，价格还这么惊喜。
1: 嗯，
0: 但凡是收听到活动的，当然都不愿意错过这一次机会了。
1: 对，
0: 只要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每瓶的扫码价都是598的，现在秒杀订购只要199，不是一瓶199，是一箱199，这一箱可是有6瓶的。而且想想啊，这马上啊中秋11就要到了，但凡是有用酒需要的，不限量不限购，想买多少买多少。
1: 对，
0: 那唯一的限制条件就是呢，一个号码只能够参与一次，所以呢这仅有的一次机会，我的建议是能多买就多买。
1: 嗯，
0: 毕竟啊这个价格一瓶国产红酒都买不到了。
1: 对，
0: 4007101909，4007101909。
1: 有朋友乍一听啊，说这个智利红酒现在不是挺火的吗？作为新世界的红酒，用的是赤霞珠还有派斯葡萄混酿的。
0: 嗯，
1: 口感很顺，不涩嘴，13度的经典度数，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0: 对，
1: 199，这品质那您啊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现在干啥都要流量这两个字儿。
0: 啊，
1: 彩宁花园干红作为刚刚进入国内市场的新品牌，那就更需要快速打开市场了。
0: 是的，
1: 通过咱们这渠道呢，就是做个宣传，完全是推广体验，可不是它的真实售价。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来自于大洋彼岸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每瓶的扫码价格是568元，本档三折秒杀199元订购一瓶，而且活动时间内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订购一瓶送5瓶。
0: 嗯，
1: 等于说一
0: 还是大平台比较靠谱，家里的羊奶啊海参啊都是在你们这儿买的。
1: 哎，感谢大家的信任啊，确实咱们有强大的公信力做背书，您今天订购成功不用提前付款，把酒送到家看了再给钱，不满意就直接拒收，放心不。
0: 4007101909，此刻呢线上好多的老朋友下单，199一箱，33一瓶的单价。
2: 清洁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现在这个750千瓦的分级，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分级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分级，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3: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2: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3: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印俊就是其中之一。
4: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3: 曾经人人嫌弃的

峰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桩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桩机第一线。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这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系波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压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今年以来，风电产业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

0: 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
1: 从第一座核电站诞生到华龙一号批量落地，中国核电经历了怎样的跨越？
2: 当时老外就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电从零起步，稳步壮大，由弱变强，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突破和蜕变？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1: 今年四月底，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2: 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煤运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呢，一直缺乏大型的固定式的集核电源，本地的自给电力自给率呢偏低。
1: 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几何级数爆发的今天，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这个核电站将规划建设六台机组，这对于能源需求旺盛的长三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三号核电基地呢，当前有是计划六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会超过540亿千瓦时。在算力产业的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是需要一个低碳、零碳排放，而且是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核电它的特点就是稳定、零碳排放，所以双方的这一个需求都是高度契合的。
1: 记者探访期间，正赶上三奥核电站的二号机组在进行核燃料填装前的调试。这个二号机组计划今年年底发电，工程师杨春鹏正带领团队进行燃料棒接收演练。
3: 目前
1: 生的热量源源不断地带出来，这里是整座核电站的能量源头，核燃料在反应堆中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一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热量约等于2.7吨标煤燃烧释放的能量，正是这种极致的能量密度让核电站能够用极少的燃料发出惊人的电力。
4: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位的噪音已经很大了，这台工业巨兽呢正在我们的四周轰鸣，而在我们的脚下呢更有1500处的核燃料正在发生裂变，它的体感温度呢已经达到了40度左右，非常的炎热。
5: 进核岛要过好几关，出去也同样，我们要经过3道的污染检测。科长，我们这待了一会儿，看这读数已经从零跳到三了，这个剂量大不大？
3: 这0.003毫西弗，实际上就3微西弗。
5: 那我怎么现在觉得有点腿软呀？
3: 没有，这三个技术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很多辐射剂量，其实相比的话都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次体检，拍个这个 X 光片，可能它接受剂量的话都要100个微西左右。
1: 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架飞机，主控室就相当于驾驶舱，一个班组有5位操作员，他们有个响亮的别称“黄金人”。
5: 为什么是黄金呢？因为在当年啊，想要培养这么一位人才，所要花的钱跟他等身中的黄金价值差不多。即使在现在，想要成长为这样一个人才，也依旧要过5关斩六将。
1: 每年能生产约150居里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医用钴60、E90、卤177等同位素也已实现批量化生产，用于制作国产伽马刀设备、肝癌治疗、前列腺癌治疗等相关核药。过去长期依赖进口的医用同位素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0: 个小小的合宿啊，带动了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引进了31个啊，这个核技术应用、同位素相关的一些产业项目啊。预计的话，全部达产后，我们的产值会达到250亿以上啊。那么其实是给我们秦山街道整个工业产值翻了好几番的。
1: 秦山核电在自主创新的基因中起步，如今成为了我国核能产业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4677亿千瓦时，连续6年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记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1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1,000,000，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2: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儿，安全壳内没事儿，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几十年来，邢记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2: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信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
2: 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1: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记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它的成长。
2: 这是福清，5号机组在开工以后1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同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朝霞啊，寓意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1: 邢记描绘的能源版图徐徐展开，核能利用的场景。

0: 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明确提出，围绕核技术在医学诊疗、农业育种、食品加工、材料改进、安健安保等重点方向或领域的应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力争核技术应用产业年直接经济产值达4000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来能源首次亮相，传递出清晰而深远的信号，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未来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核能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发展模式。与传统能源和风光水电新能源相比，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

就会伤害到我们和伤害到其他的动物。我们应该发现，其实生态是一个链条，它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每一环都连着它的上游和下游。你把其中一环给弄坏了，它的上游和下游就跟着出问题，或者灭绝了，或者无限多了，然后它又影响它的上游和下游。所以当多米诺骨牌一张一张砸下来的时候，一个砸一个，早晚就砸到我们自己身上。这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第二类叫经济动物。经济动物跟咱们关系可密切了，就是咱们吃的那些肉，它是人工饲养繁殖给人类提供肉蛋奶的那种动物，真可怜，活下来就是为了被我们杀死和吃掉。哎呀，都杀了吃了还谈什么保护啊？保护什么呀？也保护，有国际通用的保护规则，简单的来说叫人道饲养、人道屠宰。你就是杀它吃它，在它活着的时候不可对它过于残酷，在死的时候不可使其过于痛苦。这个不仅仅是为动物，它也是为人。比方说四处乱宰的动物，在动物临被杀之前会被大量的灌水，动物痛苦不堪。我不会在这儿放那样的场景给大家添堵，但是它不仅仅是那个动物的痛苦，目的是为了卖给你们注水肉多挣钱。而你吃了这样的不合格不卫生的肉，一定对你不好。再下一类动物，第三类就更可怜了，叫实验动物，是人们饲养的用于科研教学实验用的那部分动物，好像生来就是替人类承担痛苦和牺牲的。这类动物怎么保护？简单来说叫三 R 原则。三 R 是三个词，为野生动物营造了一个好的生存环境。那么再说到最后一类哈，跟咱们关系特别密切，叫伴侣动物，就是经过驯化，它可以和人类共同生活，陪伴人类，为人类提供情感慰藉的动物。简单来说就是猫猫狗狗。好多人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儿，一提伴侣动物就急，说你拿狗当伴侣，我不拿狗当伴侣。大家可能认为伴侣这个词只能指对象，如果你太反感伴侣这个词呢，那我们就换一个，你就管它叫陪伴动物，或者管它叫宠物都可以，是一个意思。它的属性上说，它是给人类提供情感陪伴的，它不是用于人类的食物的，它不是经济动物。所以没有关于猫肉狗肉的食用肉类检疫标准，因为它不是食用肉。这就是为什么你说干嘛不能吃猫肉狗肉，你吃未经检疫的肉是非常危险的，你卖给别人未经检疫的肉是不合法的。就像我们说不要吃野味，因为野生动物也不是食用肉类，也没有食用肉类的检疫。那至于说到伴侣动物能怎么保护，其实就很简单呗，不要虐待，对它负责任，就是我们认识。

0: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1: 感谢继续关注收听《美丽夕阳》，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大蓝鲸 APP 同步进行直播，欢迎参与今天的话题交流。今天有佳节独有的氛围，你最珍惜的人，他是否在你的身边呢？
2: 你有没有一个朋友，他不会说话，但什么都懂？你开心的时候，他摇摇尾巴；你不开心的时候，他把脑袋轻轻地搁在你腿上。他陪你早起买菜，陪你晒太阳打盹儿，陪你等孩子周末回来吃顿饭。他呀，就是你最忠实的老伙伴，最忠实的老伙伴。
1: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两个故事，都是知名人物与宠物的缘分的故事。

0: 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7: 欢迎各位听友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我是小月，继续问候大家佳节愉快。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收音机您依然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手机上登录大蓝鲸 APP 同步关注。今天的话题是：中秋佳节总有独有的氛围，你最珍惜的人，他是否在你的身边呢？接下来时光走进岁月流声，

有一首歌每到中秋就会响起，那就是《明月千里寄相思》，有两个有名的版本，徐小凤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夜色茫茫照四周，天边新月如钩，请明月带传言，寄我片纸为离情。歌曲饱含思念，含蓄蕴藉。这首1948年由刘汝。再来选听一首家喻户晓的著名的歌曲《月亮之上》，凤凰传奇早期的代表歌曲，是2005年发行的。这首歌曾在2005年至2007年之间创下7900万次无限下载量，是当时华语乐坛下载量最高的彩铃歌曲，相当于每13个国人中就有一个人下载过。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这首歌把民族元素与流行音乐结合，节奏感很强，气势开阔。虽然并非是专门为中秋创作，但是月亮之上这样的意境与中秋赏月时仰望夜空的心境是相通的，所以也是中秋晚会经常看到的表演曲目。

0: 慢慢酿成一首歌。
1: 时间带走了青涩，却留下了通透与从容。它赠我们以白发，也赠我们以智慧，赠我们以皱纹，也赠我们以晴朗。

0: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收音机端请通过调频 100.5 中波846收听，手机端可以打开大蓝鲸找到我们。今天的参与话题是，今天有佳节独有的氛围，你最珍惜的人他是否在你的身边？
1: 光如雨，岁月流声。
0: 岁月流声，走进影视剧的怀旧时光。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无厘头武侠喜剧，提起来大家应该还有深刻印象，就是由梁朝伟、张学友、张国荣、林青霞、王祖贤等人主演的《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1993年上映，取材自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改编可谓是颠覆式的。影片只借用了原著当中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人物姓名以及九阴真经等少数设定，故事情节与原著毫无关联，全部以无厘头搞笑为主。原著当中性格鲜明的高手被彻底重构，黄药师从用情专一变成了见异思迁的渣男，南帝段之星不再是看破红尘的帝王，而成了苦寻真心人才能成仙的搞笑角色，周伯通甚至由刘嘉玲反串出演。而原著中引发江湖纷争的武功秘籍九阴真经在电影中也被刻在了马桶上，彻底消解了武侠的严肃性。

0: 起成龙，还要威。
1: 在张学友歌声中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再次祝大家佳节愉快。回听节目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是名医座谈，我是小月，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0: 于飞。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光阴匀匀地分给了南北半球。从今往后，北半球的白天便一日短过一日，夜色一日长过一日，凉意也如水般悄悄漫过晨昏，雷声渐渐收了，小虫开始风动背冬，河水也瘦了下去，露出清浅的岸。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明一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张辉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张主任，我们今天要讲小朋友的这个口腔健康啊，我想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您的门诊上是不是也会遇到有家长。

0: 你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哎呀，我的孩子，我真的是盯着他要刷牙呀，一天要刷两遍，可是我怎么千防万防他还是蛀牙了。这小朋友蛀牙比例挺高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孩子会蛀牙？
1: 那其实我们这里经常说两个误区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刷过牙就等于刷干净了，这是家长经常说的。
0: 嗯、
1: 哎，为什么今天刷牙还是蛀牙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不吃糖果，
0: 嗯、
1: 就等于没有吃糖。
0: 嗯，
1: 我们可以聊聊这两个事。第一个的话，其实孩子自己刷牙的话，很容易漏掉很多地方，比如说后面的我们的大牙，或者是靠近牙龈的位置啊，或者是两牙之间，特别是这个牙缝的地方，牙刷很难清洁到。如果只是刷牙，那不配合使用牙线，那牙缝里面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蛀牙的。
0: 哦，
1: 那另外有的家长也会说，哎，我们家孩子其实不怎么吃糖。
0: 嗯，
1: 那其实只是指的是不吃糖果。
0: 嗯、
1: 那我们生活中，比如说果汁啊，这个乳酸菌的饮料啊，含糖的这个酸奶啊、饼干啊、蛋糕啊等等，很多食物里面都含有很多可能会导致我们蛀牙的叫游离糖。
0: 嗯，
1: 而且，对于我们牙齿来说，吃糖的次数往往比这个一次吃多少更重要。那有的孩子可能一会儿吃块饼干，一会儿喝一口饮料，
0: 嗯，
1: 那牙齿的话就会一次一次的处于我们这个酸性的环境中，
0: 嗯，
1: 自我的这个牙齿的修复时间不够，也会更容易蛀牙。
0: 嗯，
1: 那所以我们说，嗯，预防蛀牙不只是看有没有刷牙，有没有吃糖果，
0: 嗯，
1: 还是要看牙齿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刷干净，以及我们常说的这个游离糖的一个摄入多不多，是不是频繁，有很有关系。
0: 嗯、就是我们不是说你说你刷牙，然后晚上刷牙，你就盯着他刷就可以，而是要你真的要是能让他刷干净，这很重要。还有就是您说的，就是这个糖，它可能不是以糖这个形式出现，它可能是隐藏在很多的地方。您刚才说了一个叫游离糖，这游离糖，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它是，像个幽灵一样的，很多地方有它，所以它叫游离糖吗？嗯
1: 嗯，它其实这个名词听起来很专业啊，那家长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食品中添加的一些额外的糖，以及比如说蜂蜜啊、糖浆啊或者果汁中的糖。
0: 嗯，
1: 对。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水果和果汁，
0: 嗯，
1: 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吃完整的水果，它的糖是包裹在水果中的细胞结构里面的。
0: 嗯，
1: 那同时水果里面还有这种膳食纤维啊，需要去慢慢去咀嚼。
0: 嗯，
1: 因此我们水果中的糖一般不属于游离糖。
0: 哦，
1: 但是。哎，但是水果被榨成果汁了，那它的
0: 那它就变了，它就变成游离糖了。
1: 对，
0: 哦，
1: 对，糖就被释放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果汁我们经常在门诊跟家长讲，果汁要控制，水果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的。
0: 嗯、前两天还看到一个那个好多公众号都有一个标题，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比奶茶、比那个什么饮料还要容易蛀牙。哇，我一看我就赶紧点进去一看，他说的就是果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果汁啊。嗯，那其实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大人就是你要是塞牙了，你自己知道，你就会拿个牙线来弄一弄。但是小朋友，我就会有一个疑问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觉得孩子啊，他如果说没有剔牙剔习惯的话，他这个去剔啊，他拿这个去剔，会不会那牙缝会越剔越大？所以其实，小朋友一般来说，我好像觉得我不大会主动跟孩子讲，哎，你牙要塞了，你拿个牙线来用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其实讲到了，就是有没有刷干净的时候，您说到就是要用到牙线，就是孩子也是可以用牙线的。
1: 对，是需要用牙线的，而且小朋友的蛀牙很大一部分是在两个牙之间。
0: 嗯，
1: 像我们您刚也说的，我们就是大人可能塞牙不舒服，
0: 嗯，
1: 会想办法把这个牙缝清理干净。
0: 嗯，
1: 但小朋友可能比如塞了肉啊，他也可能就稀里糊涂的一玩玩就过去了。
0: 嗯，
1: 那时间一长的话，这个牙缝里面塞的食物越来越多，
0: 嗯，
1: 就会出现蛀牙。
0: 啊、哦，就是说这个牙线，就孩子跟大人是一样的，只要塞牙了，实际上都需要把它给弄出来，牙线也是可以去用的哈。嗯，
1: 对，而且您刚刚说那个就是牙线会不会把牙缝撑大？其实我们正常使用牙线的力量是不会把牙齿推开的。
0: 哦，
1: 那如果发现孩子牙缝大了，一般是随着他的生长发育，这个颌骨不断的生长发育，牙缝它是一个变大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这是正常的，不是因为用牙线导致牙缝变大了。
0: 就这我也是老一辈传给我的思想，就是说剔牙会把牙缝弄大，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是一个误区。
1: 是的，
0: 张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啊，您刚才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就是孩子得把牙给刷干净。那可能很多家长在跟孩子讲这个刷牙的事儿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刷干净了吗？有没有每个牙齿刷到呀？啊，这个里面有没有刷到呀，对吧？也会叮嘱。但是因为它其实特别是里面的牙是藏在里面的，我们家长怎么能够就是关注到这个事儿？就是我要叮嘱他刷，并且我要确保他是刷干净的，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因为我自己就有这个困难，我就每次就说刷干净了吗？你舔一舔里面的牙有没有那个就是你其实你如果是自己的话，你是知道的，可是孩子你没有办法替代他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这我们怎么能保证孩子真的刷干净了？
1: 嗯，其实。我们叫有效的刷牙，不是刷牙，叫有效刷牙。
0: 嗯，
1: 其实是分不同年龄段的。那首先我们刷牙时间，那肯定大家都知道是早晚各一次，每次大概就2分钟左右吧。
0: 嗯，
1: 特别是晚上睡觉前这一次，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刷完牙之后，就不要去吃东西啊、喝奶啊或者这些了。那就我们门诊上有很多孩子就是刷完牙还得喝个奶再睡觉。
0: 嗯，
1: 那你这个晚上这个牙相当于就白刷了嘛？
0: 这不行。
1: 那对是，然后另外的话跟。不同的年龄段，它适合的刷牙方法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可能，3到5岁的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这种经济运动能力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一般是要家长帮他去刷牙的。
0: 嗯，
1: 对，其实他靠他自己是很难刷干净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年龄段，我们比较适合的一个这个刷牙方法，我们一般叫画圈法，就画着圆圈，
0: 嗯，
1: 去帮孩子从后往前，从上到下，
0: 嗯，
1: 每个地方都要刷干净。那如果孩子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这个可能比如说学龄期的儿童啊，7、8岁以上的儿童，
0: 嗯，
1: 可以学一些比较复杂的叫旋转复刷法，
0: 嗯
1: 嗯，然后也是把牙刷要放到牙齿跟牙龈之间，
0: 嗯，
1: 然后顺着这个牙齿的这个方向，
0: 嗯，
1: 去进行复刷，嗯，这个其实网上有很多这种教学视频，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也是，大人去帮孩子清洁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经常会说啊，如果孩子能自己把鞋带系好了，说明他这种进行运动的能力已经可以到达自己把牙刷干净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0: 嗯，
1: 之前的话，还是要家长去帮孩子刷牙。
0: 嗯，您给了一个参考，就是说孩子自己能系好鞋带的这个年龄，基本上他是可以把牙给刷好的。就是，我想家长还得跟孩子着重去强调一下刷牙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就是他一方面意识到这事儿很重要，另外一方面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刷干净。
1: 是的，
0: 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帮孩子刷牙刷到挺大的，然后我其实，在跟其他家长就交流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就是疑问，就是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会说。那么大了，都上小学了，你还给他刷，刷到啥时候啊？他自己难道不要锻炼那个自理能力吗？
1: 然后，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其他事儿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后果太严重了，就是他要是牙烂了什么的，我觉得你从大人的角度来讲，你要带他去弄牙齿，对吧？你从他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如果蛀牙了，他也会疼，他也会很麻

0: 因为这类年轻人呢，他虽然没有一些骨关节炎，但是他有可能有半月板或韧带，有软骨磨损这些问题，他也会造成日常生活或者运动能力的受限，所以我们也需要这种通过规范或系统的治疗来修复这些损伤，然后让这些患者能够恢复日常活动，然后重返运动，他们有运动的需求。那另外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中老年的这种膝骨关节的患者，他们呢， 有的人是觉得我硬扛，我不想换关节，我就疼了就是止疼药，把本来很早期的一些磨损，它可能会拖成了晚期的骨关节炎。然后另外一类人呢，可能会觉得就是听别人讲说我得了膝骨关节就得换关节，然后就被吓住了。其实他的病情也没有到换关节那一步，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接替治疗的方式，能够把这个诊疗过程做细，能够用能保不患、微创优先的这个理念，把
1: 在这些膝关节疾病的早中期，就把这个病情控制住，避免一些盲目的治疗。所以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其实也开设了膝关节的保膝门诊，有专门的这样的门诊。那么您刚才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样的情形下可能我们会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也想请教您一下，王主任，就是说保膝治疗，您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治疗手法或者方法。那么保膝治疗的主要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保膝治疗方法其实很多，就是除了最终的关节置换，就全膝关节置换之外，剩下的我们可以都算在保膝治疗的范畴内，因为全膝关节置换就相当于把整个关节换掉了，剩下的呢，我们所有的治疗方目的都是为了保住这个膝关节的原有的结构。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基于阶梯治疗的理念，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保膝的治疗体系，就是一个是轻重 早期的轻症的，我们可以主要是保守养护，然后中症的，那我们可能以修复为主，还有一些重症的呢，主要一个是脚型啊，还有一个是单侧置换这种。那治疗，这个具体的治疗方案呢，第一个就是早期的膝关节疼痛，那我们保守养护，包括专业的一个医生的评估，评估完了之后可以用药物调理啊，灌肠注射啊，或物理治疗康复训练 等无创的方式来消除这个关节炎的或疼痛。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他已经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啊，软骨损伤，这个滑膜炎、尤里提卡呀等问题呢，我们可以采用关节镜的微创治疗，创伤小恢复快，也能修复这个受损的关节。还有一些呢，比如说针对一些就是 O 型腿啊或 X 型腿，就是这种关节立线问题，就是它出现了畸形。
1: 畸形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单尖式的磨损很厉害的情况下，它会出现顽固性疼痛。那我们也可以通过截骨脚型的这个手术来调整立线，然后均衡关节的受力。这个也是保住了原来的关节。那还有一些单纯的，先是比如说内侧疼痛或外侧疼痛或前方疼痛，我们可以用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单科置换，就是我哪边坏了我就换哪边，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您再讲说，其实我内心就有一个疑问啊，王主任，就是说我们在膝关节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啊，它的主要的有一种注射的这种治疗方法吗？那么什么情况下可能会用到这个方法？那它是如何来解决相关的问题的呢？关节腔注射呢，现在因为大部分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往关节腔里打东西，也有人说叫保养针，也有人叫什么针的。 那它呢，主要是针对呢，我们早中期的这个，膝骨关节的患者，或者说半月板损伤或者软骨磨损比较轻的这些患者，可以做这个治疗。那针对一些比较晚期的，那就做这些治疗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那它常规来说呢，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玻璃酸钠或几经常这些人工合成的。它相当于补充润滑剂，它安全性比较高。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手术是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有这种 症状，我们基本上都是它的关节镜的一个适应症。它除了半月年轻人的半月板问题之外，这也是国内外指南推荐我们老年人退行性膝关节疾病建议做关节镜的，我觉得是唯一的适应症。就是因为别的相对于老年人那种退行性的半月板撕裂啊、关节软骨磨损啊，我们一般是不选择做关节镜治疗的，因为它前面也提到了，它只是个修复损伤的，你这种磨损性、蜕变性的疾病，它损伤是无法修复的，因为它是老化型的。那第三个呢，就是

0: 针对一些人群呢，就是一些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反复发作的膝关节积液的患者，就是他的腿老是肿，他休息休息一会儿治疗一段时间他又好了，好了之后他走走路他又肿了，这类患者大多数都是滑膜炎症反复发作，我们也可以通过关节镜微创来清理这个滑膜抑制炎症，减少他积液的量，然后缓解疼痛。
1: 那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有一些这个提法，我就是觉得是有一些疑问的。那您比如说这个关节软骨，关节软骨如果损伤之后，那这种是不是比如说发生了一些这种运动的这种什么踢球啊，或者说运动过量比较容易造成软骨的损伤呢？那么如果是软骨损伤之后，我们一般来讲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呢？
0: 因为软骨没有血供，它呢自愈能力是非常差的，所以呢重点呢我们是要观察一个是患者的年龄，还有他这个受伤的程度，这个缺损的范围啊，或者采用自体的，如果缺损比较大呢，也有人会采用自体的骨软骨移植，就是把非负重区的骨软骨，然后移植到这个负重区的骨软骨上，这里的修复手术，还有一类呢，包括 SIC、CF 等这些呢，就是一些比较现代比较先进的这个软骨再生支架。
1: 也是近年来非常火热的一个软骨修复技术，它是最有可能能够逆转这个软骨损伤缺损的一个技术。但是目前因为这个准入制度啊，还价格等问题，只有少数医疗机构是可以开展这个情况的啊，可以开展这些技术的。但是呢，对于这种缺损面积大、蜕变比较重的这个中老年患者，这种膝骨关节炎的患者，我们一般只按照刚才前面讲的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的方式去处理它。
0: 我们因为这个时候去处理这种软骨损伤的话，意义是不是大？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它已经是个蜕变性的问题。
1: 是不是要早晚得要去换关节呢？保膝治疗，我可以采用保膝治疗吗？
0: 大部分，他这个年龄58岁女性，基本上我们是不会考虑关节置换的。肯定是保膝治疗的范畴之内。至于说他，到他的膝关节严重到什么程度，大。 很大一定的程度，可能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只是中早期或中期的一个磨损。他只是一个上下楼梯的疼痛，他走路买菜啊，时间长了，他走路时间长，引起一个疼痛。大部分呢是关节软骨的磨损，不管可能还有一些蜕变性的斑块的问题。这些呢可以通过核磁共振的检查，然后我们来明确。
1: 一定要听医生的，你要不然你是手术做了，结果效果没达到，其实很遗憾的。
0: 是的，我们最后这个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也是我特别想最后问的，就这位听众问说，我想知道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最伤膝盖，我们必须得改掉的，请王主任赶紧给我们画个重点。
1: 因为伤膝盖的运动嘛，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演讲了，就是一个深蹲、盘腿、爬楼梯、爬坡、爬山。
0: 然后还有的一些人喜欢练瑜伽啦，练一些太极拳这种静态蹲的动作，其实都是对膝盖来讲的话，它的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怎么如何保护呢？其实我们几句话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因为体重增加了，膝盖承受能力是成倍的增加，所以减重是最便宜的保膝。第二个呢就是运动。我们刚才那些运动，那么爬山爬楼这些运动不合适，包括深蹲。
1: 那么推荐游泳、骑自行车，慢走啊，或者快走啊，都可以。第三个呢，就是力量训练，就是我们要把股四头肌的力量练强壮，就相当于给膝盖装了个护甲，然后它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膝盖的稳定性，然后减轻一部分的膝盖的疼痛。第四个呢，就是一些护具吧，就是避免寒冷啊、潮湿啊，还有一些缓冲好的鞋垫啊，这样防止一些膝关节震动过大。
0: 第五个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疼痛，一定要不要硬扛，一定要早点去医院进行早点。

0: 呀，我们通通都表示理解，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向大家来承诺，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有相关的报关单，手续齐全，您大可放心。现在交流渠道那么多，大家都来喝才有发言权，真正让这款酒的覆盖面可以通过口碑传播实现增长。
1: 是的，4007101909，4007101909，拨打电话不用扫码，价格568一瓶，3000多一箱，直接是190。
2: 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消夏游乐有品味，文化旅游两不误。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盛唐美景就出自这里。跟着电影过暑假，本站抵达湖北襄阳，看文博场馆，玩潮趣科技，享楚超狂欢。
4: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5: 特别的热血沸腾。
3: 今夏就循着影视镜头的踪迹，在烟火升空间解锁历史名城的度假新玩法，消费主张。

0: 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哥男爸爸哈，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3: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
0: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1: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0: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
1: 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0: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形韵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4: 看了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搓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

0: 色呀，还是口感呀，是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1: 卷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段，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拌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外层滚满艳红翠花颗粒，放入油锅炸透，成品红亮诱人，咬开外酥内糯，奶香直钻舌尖。
2: 我觉得这道筷子它不光颜值很高，而且一口下去它的味道也是实打实的惊艳。
3: 它外面这个小红球吃起来嘎吱嘎吱的，还挺脆的。
2: 很酥脆，然后内里又是比较软糯的。
1: 这道创意菜贵妃醉酒，鸡翅中加葱姜料酒提前腌透，煎到双面金黄，葱酒提香后对高汤焖制入味儿，成品红亮油润，鲜醇风味直抵舌尖。
0: 相传杨贵妃很喜欢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加了这个黄酒，而且这个颜色看得比较的红亮。
1: 这道象形雅菜妙笔生花，巧取脆嫩新鲜茭白，剥壳取净肉后细雕成毛笔造型，清鲜本味尽流入口，冰爽脆嫩别有意趣。
2: 吃这道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文人墨客，要提笔抒怀。
0: 我们这里配到两种酱汁，一种是这个甜面酱，一种是芥末汁，两种口味。
2: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
4: 意义上的文旅餐饮。
1: 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不容错过，作为汉水饮食文化代表。

0: 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1: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2: 我们从山东看了山小妖怪，然后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0: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1: 我们7、8月份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能固定保持在2000多人左右，相当于翻了一倍多。
0: 除了打卡电影同款机位，永安禅寺的主要看点还有元代建筑遗构和殿内180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3: 黑水画悟空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出名之后，加上浪浪山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这种拍了一张。
1: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0: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处隐藏打卡点，它在哪里呢？
1: 极刹以及赤稳中间夹杂了4对8位神仙，我们道教当中的八仙。大家看到的也是
0: 一种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
4: 碗口图式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寺，半天高，半根马尾，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性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暗拓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5: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6: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5: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6: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0: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6: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作舞台的幕布去进行表演，整个岩壁的表演面积达到37000多平方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5: 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一会儿都会变成舞台。看演出之前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你看我们穿上厚厚外套，这是所谓40度的夏天，18度的大棚，其实现在晚上温度可能就15度左右，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外套来观看演出。
0: 何以悬空寺演出摒弃了人工搭建舞台的传统模式，运用数字光影投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前沿技术，将北魏建寺传奇、悬空寺建筑智慧、晋北人文历史一一铺展在天然崖壁上。观众站在衡山脚下，就能沉浸式穿越1500年，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建造奇迹与岁月沧桑。
7: 应用这个超级 IP 悬空寺本身国宝本尊的出演，加上我们这次的在视觉效果上国内一个顶尖的创意，给到了观众新的一次对山西国宝古建的游览方式和观光方式，同时给了这座城市呢带来了从过境游到了过夜游的一个经济裂变。
0: 何以悬空寺每场最多1200名观众， 暑假期间每天晚上最少

0: 排演三场，场场爆满。第一场晚上8点开始，第三场接近12点才能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观众如此青睐这场演出呢？
1: 就跟其他的那种大型演出相比，确实是觉得在那个岩壁上特别震撼。
2: 今天我们是4个妈妈带了5个小孩一起过来的，然后就是也是想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培养他的一个文化自信，让他在身临其境中来感受我们的古人真的他们的智慧，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的演出从拍摄，从这个导演各方面，我们觉得舞台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特别受感动。
3: 我觉得非常震撼，古人把这个建筑传承给我们，我们应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代人，让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4: 当我们看到12点以后的观众还能在这里有1000多人去观看这样的演出，去一睹千年的之约，我们经常热泪盈眶，尤其我们工作人员和导演特别感动的，也非常感谢观众能带来这么高的一个认可度。
0: 游客来到大同过暑假。

0: 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的时间内就筹集了40多万元的善款，为赵凯带来了生的希望。
2: 这份沉甸甸的恩情，全家人都铭记在心。病榻上的赵凯，在顽强与病魔抗争的时候，始终心怀感恩，签订了遗体捐献志愿书、自愿捐献角膜协议书。他深知自己或许无法亲自回报这份如山的恩情，便在临终前郑重地将回报社会的心愿托付给了父母。这句嘱托也成为了夫妇二人心中最重的承诺。从痛失爱子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目标变得无比的清晰而坚定，用自己的双手将这份来自社会的爱连本带息地还回去，这是对儿子的信守，也是对社会的承诺。

0: 信守不渝，鉴于倾尽所有的艰辛付出。赵凯去世后，赵兴松和爱人擦干眼泪，化思念为力量，开始努力挣钱还债。儿子的遗愿他们也从未忘记。赵兴松上午在包子铺打工，下午就去纸盒厂搬运发货，谢红兰呢干着两份保洁工作，夫妻俩每天是早出晚归。2022年，赵兴松本人也确诊了癌症。病魔当前，他首先想到的竟是儿子。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国荣，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今天我想诵读一首郭晓慧的诗《走进70岁》，献给大家。愿我们在走进70岁的时候，依然能够精神焕发，激情澎湃，让我们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健康欢乐。这辈子过得真快，三脚两脚就走到了70岁。当年的那些男生女生，如今变成了老房子一样的老头老太，能在风中像风筝飘起来的黑发，却如荒原上的草，蹲伏着，怪没出息。月亮似的额头看不见了，只留下岁月的一片滩涂，粗粝而浑黄。果然老了，然而老了，我还是要写一首年轻的诗，写我们70岁的样子，还有灵魂里的样子，骨子里的样子，以及眼睛里互相欣赏的样子。70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欢乐，都埋在昨日的路上。70岁，无论在哪里收起翅膀，都不用漂泊的语词来概括一生。草木丰泽的地方可以自由筑巢，那里就是一片属于尊严的国土。拥戴自己为一方之主，或者骄傲的女王，远山的呼唤也不再心驰神往的感伤。70岁，不再做大而无当的哪门子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悦耳的钟，再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天空。曾经膜拜光芒，却恩赐我们难以告别的影子，这或许是我们剩余的最沉重的议论。70岁，应该不会再品尝离别的苦涩。我把每份祝福都写上高贵的额头。远行的，我们逐一把它们命名为天边的星宿。夜晚，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他们用晶莹透亮的语言和我们交流。70岁，往下走，自然会更加踉跄。疏远与孤单，也和遗忘一样，顺理成章。但只要大地还在脚下，我们依然是一棵不倒的树。假如有一天，枝头落剩了最后一片树叶，它依然是我们飘扬着的旗帜。70岁呀，说不完的70岁，70个年头的漫长，换来这个称谓。无论是傲岸不羁的70岁，还是恬静娴雅的70岁，悲悯慷慨的70岁，还是藏身

0: 于海的70岁，都是我们灵魂的一次描绘。站在70岁的门槛上，我们无法写出自己精致的断代史，年轮隐去了前朝移民的身份，雾霾一样的岁月也让姓林走失。这一切无法改变的缺憾，都不要改变明天的每一份欢乐。我们的70岁，我们的70岁，就是欢乐的高贵启程。
1: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桃李王巷社区的余平，经常听江苏健康广播幸福社区的节目，学到不少健康知识，同时愉悦心情。今天带来一首歌曲《花满天》，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
1: 年龄课堂现在开讲，今天我们请到来自于三甲医院的护士长，专门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银发朋友来讲一讲健康方面的知识。
0: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老年科的护士长、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吴艳平。护士长呢，他也是啊，这个擅长于很多的老年人的健康管理。
1: 嗯，
0: 我们老年人该如何去打造自己的美好健康的老年生活呢？哎，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护士长走进节目。护士长您好。
2: 你好。
0: 嗯，您好，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
2: 你们好。
0: 你好，今天呢，我们也是哈，请到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给大家哈，尤其是我们的银龄这些人群，来做一点呢这个健康管理的建议。要说到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啊，真的是这个健康是第一位的啊，当然不是这个老年人啊，各个人群都一样啊，健康是第一位的。那怎么样能够在老年生活当中会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那比如说啊，像这个叫运动这一块，你也来给大家呢做一个指导。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在运动方式上面啊有很大的误区，比如说追求这个步数啊，
1: 嗯，
0: 对吧，追求一个身上的这个嘎嗒肉的那个肌肉的练成啊。
1: 我还看过，
0: 觉得这对于很多啊，嗯，就是想动又动不起来的这些人，真的一下分解了很多的这种小目标完成，他就可以能够慢慢的实现了。当你每一组每一组完成它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也是起到了运动的作用了，是吧？哎呀，真的太好了。
2: 嗯，而且现在我们很多的研究出来，并不是说我说它好，而且现在国内外很多的一些就是做大样本的一些数据出来，都证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叫运动饮食的方式，它一个提高老年人的肌肉的一个力量和耐力，
0: 对，
2: 同时它对我们心肺功能。

0: 你储备，如果你比如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这样的其实你的心肺功能悄悄也在改善。嗯，没错啊，是你看不见的，不是说啊今天看到我的血压，我的血脂我怎么样，突然就是我今天动一周我突然有个显著的明显的变化，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嗯嗯嗯啊，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就把它带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很多的一些指标就会跟着改善。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老年人哈，别说自己动不了，别说自己太胖了，哎呀这我不行，那个我不行，咱们啊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每天呢哪怕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动作，持续个几分钟啊，然后呢在比如说上午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动动，下午的时候呢哎我想起来再动动，长期如此呢其实对于健康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在运动的过程 当中，或者是说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啊最怕的是那种这个安全性，比如说摔倒了啊，或者呢是这个身上有没有那样的一些监测的仪器，血压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血糖的变化呀，或者是突发的这样的一些心慌胸闷等等啊，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居家的老人如果身边没人的话，可能就有这个安全问题的这个存在了。那么在这点当中， 护士长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提示，然后帮助我们老年人可以在这一点上面做得更好一些。
0: 主持人好，然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好，就是刚刚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呢特别重要。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
2: 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成就现在可以演唐僧啊，圣人唐僧这个角色的是集聚这门艺术从小扎实的练功啊，吊嗓啊，学习啊，这成就了现在的我。
3: 走红之后，粉丝常常一路追
4: 小姐。
3: 如果你觉得演戏还不过瘾，还可以来练练嘴上功夫。05后的姑娘给1999年的经典影片《男妇女主任》配起了音。
4: 刘一本，你给我出来！
5: 你喊啥？没看到都忙了吗？
4: 很奇妙，感觉自己当上了一个配音演员的感觉。
3: 从老电影到浩瀚星空，只隔一个星际探险。穹幕之下，特效画面铺满头顶，将观众包裹其中。而在长影道具库展览馆，长影80多年来拍摄影片使用过的10000余件电影道具，第一次走出仓库与观众见面。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一展待存，游客看到的不只是老物件，更是老物件活起来的样子。游客随时可能从看客变成主角。两位姑娘刚从道具库出来，就被请进了5朵金花的片场，亲身体验经典影片的拍摄。长春首座悬吊式过山车，66米高的自由塔，是这个暑期园里人气最高的项目。
6: 今年我们还策划了入戏电影江湖的主题活动，在这样的主题下，我们不希望游客只是看客，而是让大家成为主角。在暑假的夜晚呢，我们持续深化入戏电影江湖的主题，打造了《山海奇妙夜》第3季，核心的演艺项目捉鹿之战更是用声光电喷火水炮烟花以及无人机的大秀来丰富整个的实景演绎。后续呢，还将不断地探索更多电影加文旅的新玩法。
3: 日场入戏，夜场看秀，长影世纪城的节目单还在不断加长。两个姑娘的最后一站是琳琅满目的纪念品商店，出发前他们说好不花一分钱，可一进这里就打不住喽。
7: 买了3000多块钱，
4: 对，
7: 还挺便宜的，都是长影的纪念品。
4: 是
7: 买的这个音箱造型很好看，然后还可以听音乐，
4: 我这个
7: 家里也很好看。
3: 坐进客机驾驶舱，还有机长带着你飞，188元一次。

0: 凭电影票根立减十元。最后一站是酒店，他当晚要入住的还是一间电影主题房。
1: 标间的话，今天前台价的话是586，然后这边给您算一下哈，586给您打个活动价九折的话是527.4。
2: 586减527。
3: 这个店里装修的很多的电影的元素，有海报啊，有些道具啊，都跟电影的场面有关系。我们啊真的走遍了好多地方，看到了这个雕塑，后来花了很多钱才给它买下来。第一啊，我喜欢电影，第二点我觉得电影这个氛围能很多的记忆感，能让我们回想起以前，所以说才把它做成一个电影产品。
0: 一部动画电影《茶阿二中》让影迷们认识了长春古老的吉祥话茶阿冲。那茶阿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那它这个名字呢，也是源于我们的一个满语，然后呢有这种祈福非常好运的一个意思。那演变到现在呢，也就是我们长春这样一个地名原来的称呼。
5: 哦，茶阿冲就是祝福别人的，也可以这样说，是
4: 可以的。
0: 茶阿二中讲述的是调皮学生与严厉班主任互换灵魂，二人体验对方的生活日常，慢慢理解彼此难处的校园动画电影。影片里是观众
6: 养成是我见过最大的串了。
7: 是的，
0: 夜市的香气慢慢散开，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白天与夜晚。电影加消费，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一系列活动，撬动着票根经济。这张票根正串联起文旅、餐饮、文创、交通等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学，咱爸爸哈，
2: 发新袍以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红连廊通透开阔，抬头是穿梭的长江索道，远眺是长江大桥与渝中半岛摩天建筑群，老居民楼的复古烟火与都市繁华同框，造就了独一份的二战。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有栋楼的八楼就是电影的拍摄地，现在还摆放着不少影片道具，场景布置也大多保留着电影里原本的模样。就算过去了十年，还是有全国各地的影迷专门过来找寻电影留下的那些痕迹。
3: 很有风格吧，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味道吧。
4: 其实我主要来重庆就是为了拍照。
5: 这个电影其实在重庆很多地方取景了，你会再去其他地方吗？
4: 十八梯已经去过了，圆梦好多地方也想去，但是现在一个一个完成。
6: 我很兴奋啊，很激动，因为来了这个，我很蛮喜欢这个电影，来这里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5: 那你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呢？
6: 在里面模仿邓超，模仿邓超讲电台。
0: 电影的男主角陈默是个城市电台主播，这里就是电影中他上班的地方。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陈默，
8: 我是小荣，
7: 这有很多的调频，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我的旁边。
8: 是的，
7: 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热心的观众、热心的市民打来。

0: 一个电话，电台的主持人是每天可以播一个小时，播两个小时，非常高能量的产出。而且我们背后也可以看到有这种山城的美景环绕在我们的身后，就会感觉啊，我确实是跟这个城市有所连接。坐在这里，好像我也变成了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人物一样，在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变过。
1: 在直播间中，当一回电台主播与沉默醉回同事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和影迷慕名而来。在直播间的楼上是一个开放的天台，这里是电影中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的一个好去处。
0: 在这个天台就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看到这个城市很多景色，然后他给自己充电，他给自己赋能，再去温暖这个城市的人。如果我要是在这上班的话，我也很喜欢这个天台。
1: 如今直播间和楼上的天台相结合，成为了一家咖啡店，店里每天下去便是独属于山城的浪漫光景。
0: 其实我来过重庆很多次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洪崖，都有这么多的人，远远望过去全都是人头。洪崖路这边很多的小吃，然后呢晚上夜景特别漂亮，所以我们想着就来走一走。啊，确实这么多人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因为我也看到在很多的电影里它都会出现洪崖洞，我就觉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梦幻，所以也是我一直想要来打卡的这个地方。
2: 现场小酥肉好吃吗？
0: 好吃，外酥里嫩。对，
3: 酥肉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地域特色，每一家火锅店都有卖小酥肉。啊，我们是就是专门只做酥肉一个单品，主价的话我们最多能卖个10000多，啊，平摊的话卖个5000-6000块钱，嗓子都很哑了，因为一直在销售，一直在卖嘛。
4: 游客都比较多，平时的话可以多1/3嘛，就比平时。
1: 如果说洪崖洞是重庆一直很火的景区，那么南边路可是近期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
0: 自达呢是来自武汉的游客，很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来成为你游览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5: 首先呢，我觉得重庆的出租车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视觉锤，就是我在很多电影里面都看过跟重庆相关的这个场景，然后往往特别亮眼的就是它这个一抹黄色，所以说我觉得在我的一个潜意识里面，重庆的出租车它是有一个城市的象征性的。
1: 在重庆拍摄的很多电影中都可以看到黄色出租车的出现，刘思达到了重庆出行首选的就是黄色出租车。
5: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了这个《熊出没》，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借用了很浓郁的这个重庆的元素，无论是这个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呀，还是非常市井的一些生活气息，那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吸引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重庆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复杂性，高楼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这种赛博的质感。还有一个就是当我穿梭于重庆的这个大街小巷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哎，这个城市真的好有生活味儿啊。那我其实不止一次来重庆了，但是呢我这一次就是专程是跟着电影来打卡的。
1: 重庆的夜景美丽夺目，灯火流光溢彩，刘思达和爱人一起在江边享受着浪漫又迷人的山城美景，享受着电影里的重庆。除了路上跑的出租车，在重庆游轮也是不少导演爱用来取景的交通工具。
0: 晚上来游轮上吹一吹两江的江风，其实还是一个很惬意的体验，而且两边的美景夜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通过我们游轮来参观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电影里面的一种灯光的美学在里面。
1: 两江夜游是山城最经典的夜景体验项目，从朝天门或洪崖洞码头登船，航程约45到60分钟，一路途经洪崖洞、千厮门大桥、大剧院等核心地标，将渝中半岛的璀璨灯火尽收眼底。
0: 在电影《坚如磐石》里面呢，我还有一幕特别印象深刻，是两个对手戏的演员把对方约到了游轮上面见面，然后呢他们在烫火锅。
6: 其实呢现在在我们游船上，我们也可以在游船上烫火锅了，边欣赏那个夜景，然后边品尝我们的重庆独特的一个火锅，然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
0: 影迷朋友们都可以来这儿打卡同款景观位。
1: 在重庆除了主城区之外的区县也拍过很多大片，在永川区就拍摄过《执念埋伏》，在武隆区则拍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4》。
7: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标志性打卡。

0: 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你好，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同样也是团团圆圆的日子，我们的中秋佳节啊。想问问晴子啊，这个月饼你比较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4: 我比较喜欢吃枣泥的。
3: 枣泥的就是甜月饼是吗？
4: 对。
3: 其实说实话，我比较喜欢吃这个鲜肉月饼，就是偏咸口
4: 的。苏式
3: 的。偏咸口。
4: 苏州那边的感觉。
3: 对。当然还有甜的，我比较喜欢吃冰淇淋月饼。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月饼的品种啊，或者是口味真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有一种月饼啊，可能你吃一个啊，就等于喝掉了三勺油。所以今天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啊，在中秋节当天，我们要提醒各位啊，健康的吃月饼。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打卡开心会生活。再一次提醒各位，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说三遍，就是有可能某一种月饼我们吃一个就等于喝掉了三勺油，喝掉了三勺油，喝掉了三勺油啊！有一个实验啊，之前我了解到不少媒体同行从市场当中啊找到了常见的几个口味的这个月饼，选取了油脂含量最高和最低的两种作为样本。第一种呢是50克月饼，这种蛋黄白莲口味的，偏甜啊。第二种呢是水果口味的，我觉得应该也是蛮甜的啊。将这两块月饼取出来，捏碎到这种大小均匀，然后分别放入到不同的圆底烧杯里面，将石油米啊。

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关于月饼，接下来我们要说吃月饼的时候要做到四不要。第一个不要呢是不要二次加工。广东省中医院消化科陈岩就提醒，月饼呢是属于加工食品，月饼当中加糖是出于食品保质的要求。此外呢，为了保质，馅料当中有食品添加剂，那这些材料放在月饼里是安全无害的，但难保第二次高温加热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这是无法预测的。此外呢，月饼馅料属于加工食品，再一次返工，原始食材所含的这个营养成分早已被破坏，所以无论是新鲜性、安全性，都是原始材料最好。第二就是别和粥一起吃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同时呢可以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葡萄、银耳、百合等等。咱们的长辈老年人群可以多吃一些米粥来益胃生津。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你有什么防秋燥的小妙招吗？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留言互动。

0: 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肺癌的防治。其实提到肺癌的话，很多人会第一印象当中啊就想到说，哎，是不是我抽烟啊我就一定得肺癌？那为什么我不抽烟，我可能也会得肺部的一些病症？或者有些人会认为啊，说肺癌会不会在早期的时候出现剧烈的咳嗽啊，或者说胸部的这样的一个强烈不适？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可能是肺癌的早期信号？如何做好早筛早防早查早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王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各位观众啊，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那么我是来自于南京鼓楼医院呼吸与微中风医学科的王永生医生啊。那么我多年从事的主要还是肺癌相关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研究的工作啊。那么主要的还是一些临床的研究和一些临床的一些常规的工作啊。那么我是毕业于上海肺科医院啊，那么是在全国是在肺癌这一块是应该做的是全国最好的之一啊。那么肺癌的主要的筛查、肺癌的预防，那么一些临床的工作和一些临床的研究啊，这是我基本的一些工作的内容。
0: 好，谢谢王主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吧。
2: 王永生，南京鼓楼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导，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研究专委会委员，血管靶向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转化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罕见突变及罕见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呼吸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健康产业研究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胸部肿瘤的全身治疗，如化学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超声支气管镜、支气管镜及经皮肺穿刺等操作。
0: 其实提到肺癌，大家联想到最多的就是抽烟啊。那个肺癌的的确确和抽烟啊是有这个以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关系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抽烟的人群，他患肺癌的概率比不抽烟的人群大概高多少呢？王主任，
1: 好，主持人您好，你这个话说到点子上面啊。因为肺癌目前是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与肺癌与肿瘤相关的最主要的致癌因子之一啊，是目前也是与肺癌唯一的一个致癌因子。WHO 认定的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吸烟的病人比不吸烟的病人这个肺癌的发病率要高10到20倍。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啊。那么当然您也说了，就是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并不是每一个吸烟人都得肺癌，也并不是每一个不吸烟的人不得肺癌啊。它其实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啊。

0: 也是非常重要，比方说现在是一个啊，这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环境，对吧？
1: 对，
0: 大家是一个跟我们以前的模式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以前是一个大的家族，可能有相互的一个支持系统。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小的家庭。
1: 嗯，
0: 而且大家的压力都比较大啊，那么熬夜啊，这种压力
1: 比较大，不良的生活习惯，
0: 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促进肿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种肿瘤其实是包括肺癌的。
1: 明白。
0: 但如果你在熬夜，在不良的生活习惯叠加抽烟，那么可能这种啊就会放大你的这个啊这个效应。
1: 哎，但是很多人啊，就是在查出肺癌的时候，特别是一些相对来说早期的这种肺癌啊，查出来的时候他会很惊讶，说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肺癌在早期阶段真的是一丁点的微弱的信号都没有吗？
0: 好，那我给你一个数据吧，就是我昨天前天是在上海，在我导师那边，我们是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卡的，就中国抗癌协会的一个会议啊。那么在抗癌协会的会议的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肺癌的早筛，我们是要做讨论的啊。那么现在肺癌的比例为什么这么高？也就是中国的肺癌是全球第一的。那么它是单病种里面最高的，它每年的新发的病例给我的数据，给我们的数据的话，是去年2024年是106万新发病例啊，不包括以前存下来的。如果包括以前这个就是生存下来的这些病例估计有好几大几百万啊，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那么在这么多的肺癌里面，我们其实一期和二期加在一起，也就是早期的加在一起，大概占30%，也就换句话说，我们局部晚期或者是晚期的占到70%。那就是如果是一期的没有任何这症状的，大概是占到17%左右。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为什么早期肺癌不太容易发现？
1: 对。
0: 那么有几个具体的因素啊。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早期的肺癌就是很多人没有一个筛查的一个习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早期的肺癌其实是没有症状的。为什么没有症状？我来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肺它其实跟我们的棉花絮是一样的。
1: 对，
0: 它是一个非常深软的结构。我想大家可能在生活中不太能接触到，因为你不是医学生嘛。
1: 是。普通的 CT 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0: ？OK，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低剂量的螺旋 CT， 它的常规的辐射大概是1到1.5毫西弗，就 MSV。这是我们辐射的一个剂量的一个
2: 单位
0: 对。那么我们常规的这个 CT 的话大概是5到8，5到8左右啊。我们增强 CT 的话大概要剂量再 double 一下，也剂量要加倍，就是常规剂量再加倍。它一般来讲是我们的常规 CT 的1/5的一个剂量，1/5的一个辐射剂量，差不多。
1: 就相对来说，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辐射
0: 危害其实是比较小的，1/5。你记住这个讲，大概20%的我们这个常规剂量的辐射剂量。我们人每半年，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啊，你所承受的这个辐射的讲，我们自然界也有辐射的啊，大家不要认为它不是一个。
1: 是的，是的。
0: 大概是1到2毫西弗，就基本上跟我们的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个辐射剂量是差不多的。
1: 哎，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哪怕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由于可能一些病症可能相对来说需要密集的去检查，我一个月或说3个月半年之内做了多次的低剂量螺旋 CT，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0: 其实影响也不是太大，你可能还抵不上一次常规的 CT 的这个辐射。
1: 对，因为如果按照您刚才说那个情况来说的话，其实我半年之内做5次可能才有一次的那个
0: 效果。
1: 差不多。那如果我要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我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家族的这种遗传的倾向，或者说也没有一些慢性的肺部的炎症，那您建议就是肺癌的早筛早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一般这个我们是有中华医学会有相关的指南，当然美国的这个胸科协会 SAS 和这个美国的预防协会也会有相应的指南那么一般低剂量螺旋 CT，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你不抽烟，也不去这种不良的生活的习惯，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这种油烟，也没有这种污染一般我们建议上50岁左右开始，50岁以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家族的危险因素，这个时间要往前提到45岁甚至40岁。
1: 您说的这个最好的筛查就是先在那个年龄阶段做一个胸部的 CT。
0: 对的。
1: 那这样是比较好一些。
0: 对的。
1: 那还有一种检查就是肿瘤标注物的检查，它能不能筛查出肺癌呢？
0: 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这个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肿瘤的标注物我们在临床不建议它做筛查。第一个，为什么？它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肿瘤的标志物我们要澄清一下，肿瘤的标志物什么叫肿瘤的标志物？
1: 嗯，
0: 它是一种蛋白，

0: 我们叫 IP 抗原也好，这种细胞的角蛋白也好，它是一种蛋白质啊。那么这种蛋白质当然是跟肿瘤有关系的，但是它跟肿瘤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啊，并不是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你早癌的大部分病人可能没有这种肿瘤标志物的上升，只有到了晚期或者是到了这种肿瘤出现复发的时候，就做完手术以后复发的病人可能会有癌标这种就是我们讲的肿瘤标志物的波动，所以我们不建议他做筛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常规的很多人就是比方说你年纪到了一定程度，对吧，或者是你这种长期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炎症这些，他也会出现这种IP 抗原啊，我们这种肿瘤的标志物的上升啊，那这种标志物的上升，它特异性其实很差，也就换一种，你标志物的上升了一点点，它其实并不是意味着癌症，当然有的时候还会引起老百姓的恐慌
1: 啊，
0: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在筛查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一定是个肺癌的复发
1: 啊，
0: 如果是肺癌的复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评估一下有没有再次手术的可能性，如果有再次手术的可能性，可能建议还做手术，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大部分人可能是他这种复发了以后就是一个弥漫性的啊，包括淋巴结包括其他地方的转移，可能我们就觉得那么将来可能会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治疗，包括化疗包括免疫治疗等等，
1: 明白。
0: 当然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要诊断清楚了以后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分期和治疗，
1: 因为刚刚手术结束之后的话，那的确确也不太好说立马我们进行这个手术，还是要做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检查，器官性的检查，
0: 对，要明确一下诊断，
1: 是好，那这个呢是给您的一个建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主任你好啊，我父亲呢今年是71岁啊，肺癌手术切除了右肺的下叶，同时呢清扫了淋巴结，做手术的医生呢说是1B期，并建议化疗，想咨询一下我父亲是否需要接受化疗，如何化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好，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病例啊，那么71岁，年纪其实我们达到老年人的程度了，
1: 是的，
0: 一般啊 WHO 的定义是60，当然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一般来讲认为65岁以上可能是这个老年人的一个标准，但的确71岁啊是个老年人的标准。他做的是1B期啊，那么1B期我们认为是个早期，对吧？我们1A期、1B期都是个早期。那么1B期的肿瘤呢，其实啊，那么做不做化疗，这个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
1: 哎，
0: 我们在国外的这些，我们包括 NCCN 的指南啊，其实是建议，如果他有高危的复发因素啊，那么这些复发因素包括哪些？包括你做的是器型切除，就是你没有完全做这个肺段啊，甚至肺叶的啊，这个没做肺段的这个切除，对吧？或者是一个低分化，或者是有癌栓啊，或者是你有这个胸膜的侵犯啊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话，因为这些高危因素可能是他肺癌将来复发的比其他没有这些高危因素的复发的比例风险可能更高啊。如果有这些高危的因素，那我认为他可能去做。啊，更建议去做一些化疗，但是我们也要平衡，因为71岁的这个年纪，他有没有合并症，对吧？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合并症会比较多，我们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冠心病，有没有这种严重的这些啊肺部的疾病？如果有，我们一定要权衡，一定要权衡，是不是一定要给？就是我们要去权衡他这个化疗的获益是不是比他的这个副作用要大？就是我们认为获益大于我们的受害，对吧？就是我们认为利大于弊，我们就会去做，一定是要去做权衡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老爷子，就是71岁的老爷子，是不是有相关的啊疾病？如果身体条件都很好，什么都没有，我建议如果有他的这种危险因素的，我还是建议去做化疗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合并症，比方说严重的糖尿病、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等等，有这些啊，肺部情况也不是太好，那我建议做随访就好了。因为1B期它的复发风险其实相对来讲并没有我们像2期和3期这么高啊，所以一部分人还是可以去做长期的随访的。
1: 明白，这个呢也是给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的的确确我们可能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啊。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访谈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啊肺癌的诊治。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
0: 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们只有肿瘤才需要血管做伸展，它是一个增殖性的，那么平时的良性结节它基本上是没有血管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这个结节长在胸膜旁边，那么这个肺结节是不是有胸膜的牵拉，如果有胸膜的牵拉啊，那么它就会是什么恶性的程度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换句话说，它是如果是个不好的东西，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旁边的这些组织，啊，就是

0: 不好的人他总会去干扰别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是一个好的结节，它基本上是跟我们正常的结构，包括我们胸膜、包括血管、包括其他都相安无事啊，只有这种不好的它才会去什么干扰别人啊。所以这种不好的结节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认为是一个恶性的肿瘤的结节，那么它一定是什么对我们胸膜是有牵拉的，因为它自己要生长啊，有血管的浸润的，有短毛刺的。
1: 那像这个肿瘤啊，就肺部的肿瘤，会不会在最最最最当初发生的时候，其实都是结节的形态呢？
0: 这个是对的，对的。它在最初的情况，它一定是一个什么？我们肿瘤它是有规律的，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这么大，没有一个肿瘤一开始就3公分或者5公分，它一定是从0.5长到一，从一长到二，从二长到三，它是一个持续生长的一个过程，您说的是对。
1: 过程大概一般来说的话，大概有多久呢？就是从有肿瘤细胞到可能这个肿瘤细胞已经是，说实在，可能已经是有点危害到后续的身体健康，甚至有可能，在处理它之后的话，也会出现一些复发转移的这种概率。这个整个的时间持续要多久
0: ？OK， 这么说吧，就是肿瘤的生长，从一个单细胞长到一个1公分左右的一个肿瘤，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2到10年。
1: 2到10年
0: 啊，是两到，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有的肿瘤甚至要长到10年、20年才会长到一个。当然，我们要看到这个肿瘤的性质，因为肿瘤它是一个抑制性的疾病，
1: 是
0: 它其实跟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长的脸不太一样，对吧？
1: 对，
0: 他人
1: 对
0: 啊，我们都是人，他有他的共性，
1: 对，
0: 但也有它的特性，对吧？我们为什么有些人是好人，有些人是坏人，对吧？那么这种细胞也是，它有一些是好的细胞，但有一些是坏的细胞。那么这个通常我们从一个坏的细胞单个的这种肿瘤的细胞突变长成一个1公分的肿瘤，通常需要年数是比较长的，需要2年，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有的到10年、20年才会长成一个危害这种
1: 比较大的
0: 一个肿瘤。
1: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在早期筛查的过程当中，窗口期其实还是挺长的。如果能够在早期的时候，或者说极早期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恶性的病变或疑似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后期随访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要是真的是发现，比如说像有可能会出现恶变的膜玻璃结节，我们随访筛查频率大概怎么去安排比较好？
0: 啊，这个是我们也有相关的技术不太一样。我们以前因为是开大的刀，对吧？开胸，那么现在基本上是腔镜为主，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医疗中心会采用达芬奇机器人，那么达芬奇机器人其实它更精确，它不需要你用这种在外面操作的这种跟我们打游戏一样啊，跟打游戏一样，它控制的这种里面的精确度其实更高啊，那么创伤更小啊，那么说到这个肺癌的这个切除的话，手术的话，我们手术的术式有很多，有肺段切除，有肺叶切除，还有我们的这个全肺切除啊。全肺切除的比例现在并不是太高啊。如果做全肺切除，其实对病人影响是蛮大的，生活功能影响蛮大，因为我们只有两侧啊，两侧肺，我们左肺和右肺，我们左侧是2个叶子，左二右三，右肺是3个叶子啊，右三右中右下，对吧？你如果切掉一个肺叶，其实对我们的患者，就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能代偿的，那么肺段就是更创伤就更小了，更能代偿，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多病人是抽烟的病人，
1: 对，
0: 抽烟的病人意味着他有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炎或者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病，这个其实他肺功能其实是不好的，这个时候他代偿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我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啊，我说你以前啊就跟一个家庭一样的，你是透支了你的肺，你是借钱去透支了你的肺。你在银行没有存款，这个叫储备功能。
1: 是的，
0: 你在银行没有存款，一旦你碰到打击和碰到情况的话，你应对的这些能力就非常的有限。为什么？因为没有存款，你没有存款去做，也没有去其他的这个支撑，你透支了你的肺。所以
1: 是的，
0: 我跟患者去在门诊的时候，都会经常跟他们去做这种比较，就是你说你吸烟这个，你这个，比方说你这个多抽一年。就像银行也
1: 多借了点钱，
0: 多借了一点钱。
1: 是的，的确是这样，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肺部健康，有抽烟的这种不好的习惯，我们尽量赶紧把这个抽烟的这种坏习惯啊恶习给戒掉啊。那除了这个情况以外的话，我们也很好奇，就比如说我们通过外科手术啊，比如说早期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达到这种所谓的叫临床治愈啊，就相当于是肺癌我已经治愈了，有这种可能性吗？
0: 有可能的。比方说我们一 A 期 我们1A75年的这种生成率虽然达到92%，就是一个厘米以下的这个结节，一个厘米以下达到92%，也就意味着92%的是可以治愈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是1A2A7，那我们大概能达到80%多，我们1A37。

0: 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啊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看运气了。
2: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2: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个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博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因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3: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4: 不上班啊你？
3: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4: 钓了多久了？
3: 钓龄13年了。
0: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3: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儿、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有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4: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3: 可能有大几十吧。
0: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5: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收手的时候，你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收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0: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5: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杆、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他也不需要做。
2: 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怎么说？女孩子家要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

0: 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
1: 八米一、九米、十米、十一、十二米、十三米、十六米都有，我杆子都在车上。
2: 有没有算过光买杆花了多少钱？
1: 前五年、十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万。
3: 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于持竿等待的乐趣。
4: 钓鱼好玩还是捞鱼好玩？
5: 钓鱼好玩。
4: 还要钓吗？
5: 要钓。
2: 钓鱼好不好玩？
6: 好玩。
2: 嗯，你喜欢钓鱼吗？
6: 喜欢。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钓鱼的？
6: 3岁半。
3: 还在上幼儿园，
7: 找到一种放松，刚才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3: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圆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4: 您这钓了多久啊？
8: 有一晚
9: 上。一下午。
2: 这个鱼有多大？
8: 这5-6斤吧。
2: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8: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2: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8: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2: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8: 多。
2: 你钓到过吗？之前？
8: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一下风景，钓钓鱼。
3: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2: 这鱼有多大呀？
10: 正口，
8: 大概15-6斤。
2: 这是什么鱼？
8: 这是白鲢。
2: 有多少斤这个鱼？
8: 大概16斤吧。
3: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

0: 给我们的是一个火柴人的模型，这样就能够兼顾就是隐私和安全的问题。
1: 成员分别来自三所高校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生，此前互不相识，因为同样都痴迷。

0: 本土小商家露脸的机会。从赛事开幕式专属展位到各大赛区文旅推介，再到第二现场联动宣传，高曝光度也转化为实打实的销量。东北超开赛以来，整装东北四个字成了最让东北人热泪盈眶的一个词，也成为本届赛事的标志性符号。它最早出现在开幕式一幅长66米宽35米的巨大画布上，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震撼全网的作品出自沈阳一家本地小工厂。
1: 大概在开赛的一个月之前吧，主办方联系我说，问我们工厂可不可以做这种巨型的 TIFO。 我说没问题，可以做。
0: 这幅巨型画布总面积超2300平方米，无法用机器一体成型，20多名工人耗时一周，通过手工拼接缝制组合成一块完整的巨型画布。
1: 我们最大幅宽的布料呢是2米，我们是由33块2米幅宽的布然后拼接而成。因为我们的布面不是说靠高科技的设备自动拼接而成的，它是靠人手工拼接而成的，就是用我们这个缝纫机，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就是它不可以有错位的地方。
2: 它的接缝要留在背面。
1: 对的，
2: 像是盲缝。
1: 对，
2: 反着缝，
1: 反着缝，翻过来。
0: 经过工人们的合力缝制，鞍山、群超等地方足球联赛相继开赛，让球赛热潮、消费活力走进城市街巷，扎根寻常百姓生活。体育赛事已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赋能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3: 首先我认为第一个呢，它能够为这个城市啊带来人气啊。你比如说我们沈阳啊，在赛事期间整个的这个同城的平台显示，我们来沈阳目的地的整个的热搜量达到了238%，人气非常旺。
2: 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3: 对，哎，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带来了消费，人来了他就要消费，是吧？所以赛事把我们吃住行游购娱整个的这个一个产业链的业态全给提升起来了，整装东北，是吧？让我们真正的凝聚起东北振兴的强大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比赛和其他任何因素都难以达到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东北超做到了。
0: 当东北超激战正酣时，今年苏超也已开赛，热度依旧不减。前27场赛事，关联文旅、餐饮、住宿、商贸总消费430亿元，同比2025年同期增长6.7%。7月25日，常州迎来主场对决卫冕冠军泰州队。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陆续有观众进入看台，延续前2个主场的成熟惯例，本场依旧在赛前设置半小时的草根垫场赛环节。让不少观众意外的是，本次垫场赛的主角正是上赛季征战苏超的本土草根球员。苏超赋予普通爱好者的赛场价值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赛后第二天，卢志勇换上教练服出现在当地一家小学的球场上，变身青少年足球教练。
4: 啊，今天我们还先做步伐啊，步伐一定要做好，已经做了好几天了。啊，一定要协调性，手要摆起来。
0: 作为一名学校体育老师的卢志勇，因为苏超从最初的600多亩增长至3000多亩，直接拉动年销售额增长上100万元，而这些地块也变身标准化培育基地。如果说草坪产销、场地建设是赛事带火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产业链，那么城市专属 IP 的孵化、衍生文创的开发，也是常州深耕赛事长尾经济、做长城市消费链条的软实力布局。
5: 哎呦，这个仓库堆得可真满呀。
6: 这里的话呢，是我们的一整面墙都是我们的长宝手办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长宝的毛绒糖胶挂件。
0: 2025年首届苏超联赛爆火全网，球迷一句亲昵的长宝加油刷屏出圈，成为全民共创的网络热梗。常州顺势而为，敏锐捕捉到了民间流量热度，将自发的赛场热梗打造成一个标准化、可运营、可变现的城市文旅 IP。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生物制造加速融入生产生活。
4: 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
3: 从健康产品到航空燃料， AI 赋能多点开花，绿色低碳重塑传统工业体系。
4: 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
3: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生物制造如何打开万亿增长新蓝海。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聚焦生物制造。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生物制造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部署，成为了我国强生物制造。首先制造，刚才您也提到了工业化生产，那必然会有产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日常生产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样的产品是生物制造制造出来的？
1: 好，其实生物制造可以生产的产品啊，可以横跨我们诸多的这个产品领域，我就举几个例子啊，跟我们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健康产业的哈，健康产业的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比如最典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吃番茄，番茄红素、辅酶 Q 十，过去都是从植物提取出来的，还有茶多酚里的原二茶酸等等，都是植物提取的。植物提取呢，因为它的含量浓度比较低，同时还要这个要提取工艺，会浪费很多的一些原料。如果我们用生物制造生产，我们只是生产这种成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茶多酚，绿茶为什么有益于身体健康？因为它含有茶多酚，茶多酚在绿茶中的含量不到千分之一，就是原二茶酸。如果你要是靠吃茶叶喝茶来保健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要将近吃到一喝到一公斤左右的茶叶，显然这不可能。我们用生物制造可以做的时候，只做这一个产品，很快就非常便宜的能做到，比如一升做到60克，60克的话就是100毫升，就是6克，我们只需要喝一口水，10几毫升就是1克吃进去了，所以就不用解决不用过去我们所说的用吃大量的茶叶，这个从成本极大的降低了，这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塑料，塑料用的非常，就是我们普通的生活都用的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聚酯，这个聚酯里头我们的化纤的衣服，这个化纤的衣服都是用石油基做原料来生合成出来的，我们叫化学纤维。如果我们用生物基的来做，哎，这个化纤石油基的它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的话，就变成一个绿色低碳了。这时候你穿的衣服也就变成绿色低碳，我穿这个衣服还能减碳。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出行的航空坐飞机的一些燃料，不是我们开的汽车的汽车用的燃料，
0: 生物质燃料我们发现
1: 对
0: 最近已经出现了，
1: 对这个已经非常普及的在多了。再说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能见到，现在已经有冶金，冶金大家可能过去看到的都是用高温，哎，冶金都是高温高炉，大家看到的这个钢厂的
0: 钢铁厂，
1: 哎，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冶金，它就在常温厂压下就能可以

0: 到液晶，我们已经能筛选到这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在常温常压下，它就能够把金属氧化物还原出，还原成金属。这样呢，我们呢以后可能未来带来的革命是什么呢？我们的冶炼厂也变成了常温常压下的这种生物链提高带来的这个市场的消费能力的提高，这个市场是巨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第三个呢，就是中国的生物制造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了。我们做了一下调研，中国发表的英文的文章在国际上生物制造的文章，还有我们申请的专利总数，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仅从数量上讲已经是第一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研究实力和研发的这些动能已经初步具备了，只是我们在还有一些比如说高端的还有一些缺乏。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优势充分的这个发挥出来，我觉得中国的生物制造潜能是巨大的。
1: 其实除了您刚才说的，我们从原料发生了一些变迁，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中国的生物制造已经完成了从传统的自然发酵，从自然界提取，到以基因编辑、理性设计为核心的合成生物的时代。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在山东济南的这家生物科技企业，依托全酶生物合成工艺，以葡萄糖为原料合成甘素的中试研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甘素是临床中核心的抗凝血药物，长期以来工业化甘素主要从猪小肠黏膜提取制备，但动物原甘素天然存在糖链结构不均一、组分杂乱的问题，直接导致药效稳定性差、抗凝活性波动明显。精准设计甘素糖链分子是技术攻关的核心难点。过去药物分子设计高度依赖研发人员的经验及大量重复试错，如今 AI 生物计算工具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 1.1 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 70% 以上。
1: 我也看了一个报道，说我们的酶以前要筛选出来有用的酶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现在靠我们的基因编辑手段，靠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辅助，可能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0: 传统的生物制造来看，它是靠实验室做出实验再进行工业放大的，这是一种模式。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酶的改造，我们过去是靠比如说突变完了以后，现在技术已经延伸到我们靠定向进化，再到了现在靠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酶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它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三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一两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

0: 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
1: 谢谢。
0: 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
1: 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0: 嗯，
1: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0: 嗯，
1: 这就是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不住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0: 嗯，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绩了。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2G以后，2G追赶3G并跑，4G我们就开始领先了。

0: 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养老照护智能巡检，从舞台炫技到真实场景作业，具身智能加速从能用迈向好用，
3: 都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
2: 大脑认知能力为最大挑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3: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2: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为我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以实现1:1精准照护。今年杭州加快研发服务于养老照护的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2: 这款手臂是可以根据气压的充气程度来决定它的刚度的，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它会瞬间把气压降低，防止碰撞。两条6自由度的手臂，11自由度零条手，我们可以实现日常中绝大部分的生活需要。
1: 机器人的
3: 主要的是它对未知场景和复杂任务的认知和解算能力，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有了大模型以后，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在非结构环境下去独立干活这样一个能力。其实我们在结构下环境下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结构化环境的东西做下来呢，好像又感觉不那么解渴，好像不用人形机器人也能实现，
2: 可以，
3: 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想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吧。
0: 其实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我们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
3: 刚才也注意到你提了一个词儿，叫保持住这种优势，是吧？实际上我们叫第一梯队，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未来的产业技术，还处在发展的相对初期，所以在我们不想保持这个之前，还是有更多的创新。至少从目前来看，机器人从您刚才讲到的这种表演到真正能干活，还有很多技术要突破。其实我们这些现行的技术路线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达到人类期望的那种干活和那种高级的能力，这条的技术路线还在变化过程中。所以在保持之前还要有创新才能做下去。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优势呢，还是要真的像您说的要注意保持。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人形机器人的基础部件，这些方面和产业的这种供给能力确实是在国际上有非常的优势。我们既成本比较低廉，然后响应又比较快，然后好像从全世界角度，从产业链的供给角度，离不开我们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能力。这个能力是真的像您讲的要保持住，对我们产业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刚才您也说从表演到干活呢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您觉得在这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哪个？
3: 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脑操作运动能力这方面，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

0: 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今年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批的人才和一批的创业公司，还有一批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有很优秀的一支团队。那么就在突破这些技术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
1: 但没有必要变成就这两个腿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您是觉得我们到底进入家庭，让我们的实际应用场景更广泛，是它的人形更重要呢，还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关键词一机多能更重要？
0: 看什么样的需求层次。
1: 嗯，
0: 如果就是扫地，我觉得就是一个专机就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需求远不只是扫地，
1: 嗯，
0: 比如老年人的陪护，你要做一个专机的东西是很难做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呢，老年人的生活空间也是在一定程度在变换的，他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他也要出去外边那里边这些环境，这些是靠扫地机器人这种是很难解决的。再有一个呢，就即使是在他经常活动这个空间内，每天也是要有变化啊。所以再有一个，你去看，我也去过这种康养中心呐，老年人，我们就不讲动作这件事儿，不讲帮助协助这件事儿，那很多老年人还有情感寂寞，他用大模型跟他交流啊，语言对话，我觉得作用都非常大。人是一个有多种价值取向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这个生物吧。
1: 嗯，
0: 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有需要，但是从更长远的发展，从整个社会学的发展的角度，这个就是人类生物和非人类生物的这种共享，就人机交互，也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其实就即使不是老年人，就是我们生活的陪伴家庭也可能需要，但人总是要走向美好社会嘛，
1: 嗯，
0: 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啊。
1: 嗯，其实我们在科研领域经常说，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关键点和难点上面。其实回到我们的具身智能，回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应用领域，我们应该做哪些努力？
0: 你比如说，我们未来在制造领域里头也会从我们现在生产率足够高，绿色生产的水平也足够高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也是个性化的，对吧？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的拉动角度去做。但是如果个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各个大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个时候的非结构化的特征就变得主要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嘛。那对人形机器人啊，或者是有认知能力的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就是具身智能的这种也有很大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历来还有另一条路，就是当一项技术极限性发展的时候，
1: 嗯，
0: 你是很难预判到它对社会真正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要是从极限创新的角度呢，有很多的事儿是既可以预判又不可以预判，但是它的方向是人类终极努力的一个目标。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我们开发外太空，那你说那里头用人去做合适吗？不合适。那你
2: 供应链产业链和生产链比较有优势。
1: 嗯，
2: 第二呢，在人形机身里面呢，这个调试测试还有这个应用，我提出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要把人形机器人复杂环境的交互感三大技术，感知的技术、决策的技术和控制技术，我们做到端端端把它做好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人形机身啊，它是一个肢体运动体，就身体本身，
1: 嗯，
2: 这个身体也要做好。那么我们那些精密加工、精密加工的一些部件，比如精密减速器也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能够稳定可靠，精密的伺服电机、精密的那个控制器控制作业，因为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比我们灵巧，做成灵巧手，
1: 嗯，
2: 这个灵巧手啊还有腿啊，这些也要把这个价格做下来。也就是说三个部分要做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机器人的感知部分，我们叫做机器人的眼睛部分。第二个部分，机器人的大脑部分，
1: 嗯，
2: 做好。第三呢，就是机器人的身体，
1: 嗯，也最薄弱，我们需要补齐哪个短板？

0: 我们这个6年前就提了一个概念，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要继 PC 机、手机、这个移动电动车的第四个移动终端。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让它通用化。通用化呢，第一个最薄弱的地点就是我们要让机器人要有一个数字底座，就像我们的手机要有一个操作系统。所以我提出来呢，要有把我们的感知、决策、控制做成一个操控的系统，让各种机器人都能用。现在是割裂开来的，家家户户各自做的，它不兼容，就像插座一样的。所以将来呢，要把机器人的这个数字底座，要做好，这
1: 这
0: 是
1: 是一
0: 第
1: 个
0: 一，
1: 基础。
0: 哎，这是最基础的，这是第一个通，就是数字底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它要泛化学习。它是用到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任务，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导播室，我熟悉的这个环境，它换一个环境，它就不熟悉了。那么我们就要培训它。所以第二个技术我们要突破，就是要有数据，有很好的数据，来和知识数据结合起来，来推动它、培训它、泛化它、泛化技术。这是第二个要去突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本体一定要轻量化，轻量的材质，你比我们现在的成本都很高，用不起。大家用了一台机器人，成本高了，大家就不用了。还有呢，这些各个零部件不协同，匹配不好，都是一种刚性的集成，而不是一种柔性的这个耦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呀，各个部件就是这种组装起来的，这是第三个要去突破的，就是标准化、模块化的技术。那么第四个我提的就是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伦理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啊，我们更多的要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啊，这个。

0: 亮点和新观察，跟着电影去旅行，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1: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
0: 从看得到到看得好，影院视听升级提速。
2: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0: 就是不管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的制作还是小的制作，像阿嬷的情书它没有什么有名的演员、嗯、但是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好，剧本非常的实，导演呢也做得非常的用心，演员也演得非常的真，它就能够脱颖而出。所以呢总体而言呢，我看我们其实不仅是在内容为王的时代上已经站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而且呢其实已经向着全生态链在进发了，所以未来是一个生态竞争的时代。
1: 嗯，没错，电影的溢出效应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看到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荧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2: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山东蓬莱仙境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区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在江苏昆山，乡镇观影氛围火热，多家影院挖掘场内空间价值，把观众候场时短暂的碎片时间转化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3: 您能想象吗？一个电影院的大厅里居然还有一个图书馆。那么走进来之后就发现啊，这些书架上面摆了不少电影相关的书籍，在这里可以找个位置坐下随手翻看，那就可以让原本等待电影开场的时间变得丰富又充实。
2: 图书馆开进影院，这只是昆山影院业态升级的一个缩影，不少影院还同步增设潮玩专区，适配年轻及亲子观众的休闲需求。还有的影院将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升级打造为室内攀岩
0: 式的场景的体验，才能够吸引游客。也就是说，游客实际上呢确实是有一个角色代偿的，他要在这里面体验到说啊，如果我是谁谁谁，如果我做什么什么事儿的话，那么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因此呢，实际上对于景点整体的要求以及它和电影的这种还原程度，角色的这个深刻的一个理念和理会呢，其实是有非常这个紧密的联系的。那因此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景点啊并不一定就是原风味的这种景点，而是说有一些这种游客哈，就是他在作为电影观众的时候看到电影里面并不一定是最知名的景点，而是一个角色在他的角色转换，比如说在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个低潮然后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的一个特殊景点呀等等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到底得到了什么，他就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景点目标。
4: 文娱也包括相应的可以参加到这个剧本创作，甚至可以影响这个影片下一步二三部的这种走势这种方向，然后也包括大家对一些传统文化对一些特色的一些
1: 他第一次来称赞中国，上个月他还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5: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1: 不仅是马斯克公开表态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注意到这两年，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等

0: 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过，
1: 说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商品销售市场或者是一个产品制造市场，它一定是一个在几乎任何一个科技创新领域都能够从蓝图设计到最终一个全产业链的形态去这个落地生根的这么一个创新高地。所以其实是我们完备的产业生态加上我们稳定的营商环境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国这个市场的独特吸引力。那先说这个完整的生态啊，其实我们有这个全球非常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全产业链协同的存在。就拿马斯克的这个上海工厂举例，我们知道它实现了当年投产啊，当年这个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这么一个小的奇迹啊。但是它这背后，我们知道它能够实现，它的所有的这个零备件95%以上都是本土化。包括呢，它在依托上海为中心，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去实现了一个所谓四个小时的供应链朋友圈啊，能够覆盖它从电池到芯片到内饰到这个精密加工等等这些核心环节的制造，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的支持和保障，能够帮助它去实现这样一个小的奇迹。那跳出特斯拉的场景，如果我们看比如说以人工智能来举例，那么人工智能的这个从最开始的能源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到芯片的这种设计这个封装测试，然后再到这个模型的大模型的这个演进开发，包括开源生态的建设，再到它走进物理世界机器人的生产自动驾驶的这个迭代等等，这些其实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协同本质上就能够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成本的极大节约，包括周期的压缩所以这个是全产业链带来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有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简单
2: 说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广阔的。
0: 那这个暑期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华旅游，不再局限于打卡中国的山水古迹和品尝特色美食，感受中国制造魅力的科技游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来自美国的阿里一家把深圳作为了重要一站，在那里他们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3: 阿里一家已经在中国旅行了半个月，深圳是他们此行的压轴目的地。在向导的带领下，一家人首先来到以科技感著称的港下北地铁站，这里巨大的穹顶结构与智能导乘系统让他们感受到了深圳的未来气息。打卡完科幻感十足的地铁站，阿里一家前往南山区的一个无人机外卖点，体验了一把无人机配送奶茶。当无人机凌空吊装着饮品精准降落时，一家人兴奋不已，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着新奇的一幕。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如今专程来这里点无人机外卖的外国人已经从稀客变成了常客，
4: 平均一小时内可能会有2到3组吧，以前可能要一两小时才会有1到2组外国客人。

0: 的东西展示给你，但是现在它可能不一定是百年千年历史的东西，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可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去展示。
1: 科技游、避暑游、美食游、工业游，中国吸引人的地方早已不只是名胜古迹，而是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从高铁外卖机器人到 AI 导览，从智慧园林到零碳场馆，每一次体验都在刷新人们对于中国的中国印象。从看过去到看未来的认知迭代，也折射出了中国。

0: 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四五十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2: 就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1: 吴伟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2: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1800。
1: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3: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这些钱去把你的这个行业饭碗去给断送掉，对吧？
1: 记者查看多组演员通告群，发现很多人在群里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招募已经从演员内部通告群扩散至全网社交平台。不同于社群内定向招募，网络相关兼职帖大多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出镜的名义发布，但记者了解到，演员们都不接受这种方式，不想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不少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 ：AI 短剧兴起，还需要演员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横店的短剧制作公司。这家短剧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下半年，短剧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4: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5: 然后还有一些接戏。
1: 不只是录才见，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5: 这个片子有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1: 陆飞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6: 来， 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

0: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
1: 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是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2: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3: 来落，来三二一，开始走，别打扣了，跟上。
4: 放，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5: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2: 吕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她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她说这些是一名演员回暖。
6: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三到五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六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2: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7: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2: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8: 同样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9: 我们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2: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8: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2: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五六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到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8: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2: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0: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期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期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1: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AI 与真人不会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2: 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礼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剧本，在麻省理工毕业后，三人应该去某个高校任教，或者是到人工智能大厂拿高薪。然而他们却共同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剧本。
3: 波士顿其实从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开始在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起来。
2: 三个人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传统的新药研发就像大海捞针，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3: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2: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3: 觉得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2: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健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3: 我还跟你讲，我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是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对吧，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2: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3: 看你一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身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4: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 AI 全流程它都。
5: 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管先用了3.5年时间。
2: 目前麻健他们的企业不仅
6: 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7: 新药的研发至少有这三个特点。
2: 一个计算机出身的外行人创立的平台，用 AI 找到了人类科学家多年没有攻克的靶点，和医院合作，让一款药走完了从靶点到临床二期的概念验证，整个周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数年，这就是 AI 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AI 制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科学城 AI 制药正在形成蓬勃的产业。

0: 业集群。
1: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医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2: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这才是他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来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哦。然后呢下载了我们的大蓝鲸 APP 之后啊，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在大蓝鲸当中找得到啊。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今天我们就要放第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吗？叫盛夏。
1: 哦，
0: 银河快递的盛夏。
1: 也就是说呢，我们离盛夏已经越来越远了。
0: 哎，对啊，当然是这样子。
1: 然后开始怀念了。
0: 哎，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一年四季的轮回，很快呢就是南京最舒服的季节也就要到了嘛。
1: 是的，
0: 但我是特别希望那种最低温度比如说在11度、12度，最高温度22度、23度的那样的天气。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很舒服的享受那个季节带来的最快乐的时光。
1: 没错，
0: 穿一件外套的那种。
1: 嗯，对对对，其实就是春秋季的那个温度嘛。
0: 哎，
1: 希望它能维持久一点啊。
0: 哎，
1: 但是往往呢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它维持久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过。
0: 就你有没有发现你买的秋天的衣服春天的衣服好像都穿不了几天，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穿，然后你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季节。
1: 啊，是的，没错。
0: 所以在南京你不需要买太多秋天春天的衣服，买个一两件就够了。
1: 奈何我最喜欢的就是买那个时间段的衣服。
0: 谁不是呢？
1: 真的是，因为夏天的衣服呢你感觉穿什么都是差不多的，
0: 没什么特别好看的。
1: 因为呢就是穿个 T 恤最舒服。
0: 对，女生穿个吊带穿个 T 恤，男生也就是 T 恤衬衫，对吧？
1: 嗯，
0: 只有到了冬天呢大家都是羽绒服，也没什么好看的。
1: 哎，对，而且冬天的大件嘛你买多了呢确实这个钱包也吃不消。
0: 哎，所以呢春秋天的衣服往往是最漂亮的最好看的，风衣也可以穿，对吧？
1: 嗯，
0: 然后各种那种什么夹克衫呐，啊都可以，可问题就是穿不了几天。
1: 真的是，
0: 嗯，
1: 头都大了哈，就是每次就觉得说呢，哎，我秋天的衣服还没怎么拿出来，夏还有什么啊，春天的衣服还怎么没有拿出来，
0: 嗯，
1: 怎么就结束了呢？
0: 对呀，
1: 啊，
0: 哎，话说我们穿了也快要半年的短袖了，今年好像从4月底就开始穿短袖嘛。南京每年就是比较润的那个润肤霜啊，
1: 嗯，
0: 对吧？冬天洗完澡身上涂点润肤乳啊，
1: 嗯，
0: 就不至于会痒了嘛。
1: 对，是的哈，
0: 嗯。
1: 哎，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护肤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啊？我天天问大家的早餐吃什么？
0: 对，
1: 那早上怎么擦脸呢？
0: 哎，真的是啊，你们早上会擦脸？
1: 怎么护肤啊？
0: 怎么护肤呢？
1: 嗯，
0: 大家可以跟我们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说一下哈，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你讲到护肤这个话题，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在吃早饭的时候看了一个视频，一对小夫妻9点钟要出门，8点50分的时候呢，那个女生就叫男生说你可以起床了，对吧？
1: 啊，
0: 男生说你先去忙你的，我肯定比你早。
1: 8点50分的时候，9点钟出门。
0: 对，结果等到那个女生全部弄到好的时候，男生已经站在门口了。
1: 我只能说呢，就是男生啊，有的时候是真省事儿，
0: 嗯，
1: 他只要起来把衣服穿好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刷牙洗脸可以到单位去。真的，他就8点50分起床，你看啊，他就是衣服一穿就可以走了。
1: 哎，
0: 那护肤根本不太可能的事情。
1: 嗯，是的，
0: 很多男生洗面奶都不用，就洗完脸也什么都不擦，
1: 清水洗一洗完事了，
0: 啊，
1: 这已经是对自己的脸最大的尊重了。
0: 真的，你有碰到过这样的吗？
1: 我想一下啊，
0: 嗯，
1: 应该有的，
0: 对吧？
1: 嗯，
0: 但我觉得最起码就是像天气凉了之后你洗完脸你可以稍微要涂点那个润肤霜，
1: 嗯，
0: 小时候我们条件也没有那么好，涂的那个霜的那个名字都特别好听，
1: 玉美净
0: 雅霜
1: 大宝宝。哎，大宝大宝
0: 大宝是后期了，
1: 大宝后期了。
0: 你还知道雅霜吗？
1: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雅霜？
1: 不知道。
0: 嗯，那个
1: 我知道的，我印象当中啊，在我的灵魂深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叫个玉美净了。
0: 玉美净，
1: 嗯，
0: 还有那个除了雅霜之外还有那个百雀羚。百雀羚你应该知道吧？
1: 百雀羚后面也有。哎，
0: 对啊，是有啊，但那个年代的百雀羚是铁罐子的。
1: 嗯，
0: 一个扁扁的铁罐子的。
1: 现在有一些这种复古是不是还有啊？
0: 妮维雅现在有。
1: 对，反正我之前好像在某些地方线下店啊，
0: 嗯，
1: 看到过，
0: 嗯，
1: 那个时候还买过。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高档的嘛，那个时候哪有兰蔻啊，什么 什么海蓝之没有哎？
1: 还是不是小的时候还有凡士林？
0: 凡士林一直有啊，现在也有，
1: 现在也有，对
0: 对，但是你也是那后期了，凡士林
1: 也在后期了。

0: 啊，我就小时候洗完脸，我妈都用甘油给我擦一下。
1: 哦，
0: 那甘油还有一股，没有甘油，没有牌子的。
1: 哦，甘油还有一股什么味道？
0: 有一股臭臭的口水味。
1: 可以啦，用得起甘油，说明家里条件还不错啦。
0: 没有，那个是我妈单位，不知道她怎么搞来的。她拿在那个像个实验瓶子一样那种滴管，
1: 哦、
0: 然后呢滴一滴放在手里面搓搓当甘油。
1: 哦，甘油好像现在对我们的皮肤也还可以，
0: 很好啊，甘油
1: 很
0: 好，
1: 确实
0: 很
1: 好的。
0: 而且甘油还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那个时候涂了之后老是用舌头去舔。
1: 哦，这样子啊，现在我们可能已经稍微升级一点了，有养肤的话可能用那个椰子油了啊。
0: 椰子油，对，再高端一点呢还有各种什么蓝，有出了什么时光油、凤凰油，
1: 嗯、
0: 然后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做那个娇韵诗油啊，凤凰油、娇韵诗，还有什么三潭油、兰花油、莲花油。
1: 我的个乖，其实我觉得啊，大部分呢还是以噱头为主。
0: 其实我不觉得这个油到底作用在哪里啊、但是它对皮肤的滋润确实是有一定帮助作用的。
1: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现在用精油嘛、我就觉得这些油呢对我来讲，精油对我来讲啊、护肤效果已经算还可以的了。
0: 对啊，但是精油你要那个调配嘛，你要精油你加基础油，就椰子油你要调配以后才能用在脸上，不然的话烧得慌哈。
1: 啊，我曾经就是用过纯一会儿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痴呆风险啊。
0: 对，就是你降低你得阿尔兹海默症的几率啊。
1: 对，是的。
0: 那么我们说除了大脑，午睡还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对我们的身体啊，首先第一个、心血管会更健康。
1: 是的，
0: 就你每天啊午睡一下，时间不要太长，你和那些不午睡的人比的话，中风或者是心力衰竭的发生风险降低差不多可以达到50%。
1: 嗯，而且心情会好啊。
0: 哎，尤其是刚那个午睡一睡醒睡饱的时候那个感觉，
1: 快乐，
0: 哎呦，真的
1: 开心、干劲满满、啊，领导请分配给我艰难的任务吧。
0: 领导说可以的，给你午睡20分钟，再给你增加20个小时的工作量。
1: 只要钱到位。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呢，它除了可以让我们心情变得更好，心血管更健康，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
1: 哈，万万没想到吧。
0: 嗯、
1: 说这个午睡之后哈，它这个比不午睡的人呢肥胖率会更低，而且喜欢午睡的人呢减肥成功率也会更高。我们要这个给我们群里面嘉兴饼干群里面啊，想要减肥的，比如说哈尼姐姐啊，还有这个霞姐，是不是也想减肥的？
0: 霞姐不用减肥了吧？霞姐最近吃的都很素，估计最近都可以自然瘦下去了。
1: 哦、对，想要减肥的姐妹们啊、我们可以通过午睡的这种方式哦。
0: 嗯，但是午睡呢有三条铁律，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个，午睡的黄金时长是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个小时。如果你超过1个小时的话，死亡风险增加30%，心血管患病风险增加35%。
1: 好的，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我知道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不舒服了哈。好的，接下来呢就是午睡的最佳时间呢是午饭之后20分钟、吃完午饭等个大概20分钟啊，因为需要消化一下嘛。
0: 对对对，不要马上就倒头就睡。最后一个就是午睡的睡姿很重要、能躺着就不要趴着。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小时候是不是都趴着？
1: 那个时候没关系啊，身体康健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午睡趴在那个桌椅上嘛，醒来之后发现呢口水流了一桌子，
0: 眼睛也是模糊的。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颈椎不舒服啊什么的问题。
1: 那个可能那会儿还没长颈椎啊。
0: 现在的话让你趴在桌上面睡个半个小时，起来我跟你讲浑身酸痛。
1: 没错，
0: 可能会落枕。
1: 哎，对，是的，没错。
0: 这么一想，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趴在桌上睡的那种。
1: 趴在桌上睡啊、还会变丑，就是因为他两边脸会慢慢不对称。
0: 哎，但是很多人说你如果在家里面睡觉的姿势，比如说你一味的喜欢朝右睡啊，或者 朝左睡啊，你的那个脸也会不对称。
1: 那何止是脸不对称啊，脊柱都会不对称。
0: 哎，那怎么办？但我朝天睡我又睡不着
1: 啊、还是先以睡着为主吧。
0: 你是这种朝天着睡的吗？躺着睡的吗？
1: 我肯定啊，因为我有个耳罩子在我的脑袋上。
0: 哦、所以你是不侧着睡的？
1: 基本上吧，除非呢，就是中途可能无意识的侧过去之后呢，然后也会把自己的耳罩子掀开。
0: 我跟你说，很多男生啊、就是我们看到有比如同事出差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啊，男生一般躺着睡他就会打呼，然后你只要侧着睡的、他就会不怎么打。
1: 它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打呼呢跟你那个呼吸不畅也有关系、就是体位姿势不对嘛、也是有关系的，确实稍微调整一下会好。但具体是仰睡还是

0: 是说侧卧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反正我发现就是躺着睡，我也是这样子，我平躺着睡，我有的时候会被自己一下子吵醒。哦，哎，但是我侧着睡就不会。
0: 哦，那也挺好的。
1: 对，
0: 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1: 就是我
0: 觉得你就左睡睡右睡睡吧。
1: 哎，我就是左睡睡右睡睡。嗯，最。星

0: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2: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呢，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太麻烦，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炒磨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中秋十一自然少不了智利彩宁花园出境，咱们宴请贵宾，朋友欢聚，礼尚往来，这款红酒是颜值实力都 nice。 节前的推荐，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1: 是的，199一箱，33一瓶的单价，无需考虑。品质呢，已经有上万人参加过试喝了，帮您品鉴过了。节目一直在推，说明市场一直都有。所以啊，您不要纠结担心，遇到了实惠，咱还不需要您排队，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就把酒送上门给您看，满意之后再来付款。唯一的限制呢，就是每位朋友只有一次体验机会。
0: 对，这个价格连酒水的零头都不够，就是一个邮费价，纯粹请您喝。所以呢，每个号码最多只能订购一箱，试喝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
1: 是的，因为说实话，咱们就算是去买这个国产红酒，可能啊价格也够呛。
0: 对，
1: 这个价格咱就相当于是半买半送了。那今天呢，4007101909，4007101909已经正式开通了。您如果也喜欢喝红酒，那么这款已经试喝了10000多箱的智利红酒，每瓶的扫码价都是598的，现在秒杀订购只要199。
0: 哇，
1: 注意哦，不是一瓶199，是一箱199，这一箱可是有6瓶的，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佐餐的一款红酒选择。结果啊，肯定让您也惊喜。
0: 是的，这款酒啊是采用经典的赤霞珠葡萄与智利的特

派斯葡萄混酿的。这里的气候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但是受海洋的影响，多凉爽天气加上独特的当地多样的土地特色，产出的葡萄酒啊比较优雅可口，再加上欧洲古老的酿酒方式，使得酿制的葡萄酒啊既有欧洲传统又不失南美风味，是智利葡萄酒的独到之处。带着果味，入口柔顺丝滑，丹宁啊给人愉快感。